0: 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樊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7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樊振喜在3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樊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樊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 滦平县中医院。

0: 胃病科主任赵芳菲。
1: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菲，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菲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1: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菲：
1: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医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四回。书接前文，这小贺龙啊，真倔强，让古三麻子给打的，浑身全是伤，宁是一声不吭，眼泪瓣都没掉。这说明这孩子有。

气。可他们这一折腾不要紧，外的孩子吓得连哭带喊，就惊动了古三麻子的客人，城里保安队的大队长

就不打了，就跟贺龙他们说，小兔崽子便宜了你们，赶紧滚，滚得远点，往后再发生这种事儿，我绝不轻饶了你，滚。贺龙咬着牙把小脸蛋一甩，转身便走。这些孩子们跟着他呜跑出去几十步远，回头一看，骨三麻子叉着腰鼓着肚子还在府门门口站着呢。贺龙带头就喊，跟他的小伙伴说，我喊一句你们跟着我喊一句，听见没？谁不喊也不行。小孩们点头，你说吧，我们跟着你喊。这贺龙把小腰一叉，伸开脖子就喊开了，麻子麻，河里爬。这帮小孩跟着喊，麻子麻，河里爬，爬到河里喂王八，爬到河里喂王八，王八不吃麻子肉，王八不吃麻子肉，麻子到家准挨揍，麻子到家准挨揍，麻子麻，麻子爬。哎呦，这帮孩子这一喊呢，连那保安大队长都乐了。我三哥，这是怎么回事？行行行，小孩扯淡，别听他们瞎嚎，走走走，进屋喝酒去，喝酒去。这事儿就过去了。贺龙回到家里，心里头啊也是不痛快，挨了一顿揍啊，琵琶也没吃着，光阳也没讨回来。他父亲发现了，用手指着他，你脸怎么了？怎么净手印？谁打的？哼，古三麻子打的。啥？他为啥打你？因为我们打了赌了，他说了，我要赶到那西塘坐一晚上，他让我吃琵琶，请我们小哥几个饱饱的吃，然后给我两块光洋。这么些日子他说话也不算数，今儿个我堵着家门管他要去了，他不但不认账，还把我给打了，可我也没老实，我也把他骂了。他爹一听可气坏了，贺世道一跺脚，哎呀，我是混账的东西，你是放着家里的货不惹，你惹外边的货呀？那古三麻子有钱有势，谁能惹得起呀？那是咱村里的一霸呀，你小小年纪没事给我惹祸，这还了得？我非打你不可。杨巴掌就要打，贺龙的大姐贺英从里屋跑出来了，抱住爸爸的胳膊，爸爸别打了，您看我弟弟的脸都叫人打肿了，您还忍心下手吗？再说古三麻子恨透了咱家，侮辱了我弟弟，您不但不袒护咱自家人，您还忍心下得了手吗？孩子，爹也是出不来这口气呀，但是咱惹不起人家，我怕你弟弟惹祸我才打他呀。小贺龙还不服劲呢，把脑瓜一拨了，你怕他我不怕他，早晚有一天我非拿柴刀把他劈了不可，你敢？好小子，咱爷儿俩就是冤家对头，你要再给我惹祸，我先把你劈了。全家人经过劝说，一场风波这才作罢。但是贺龙啊，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头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想出这口气，想报这个仇。书说简短，一转眼很多天过去了，琵琶正是成熟的时期，有养琵琶树的人呢都上树摘琵琶。哎，贺龙又想起前些日子那些事儿来，把这些小哥们聚拢起来，十来个孩子。这贺龙就说，古三麻子说话不算数，还把我给打了，这口气我出不来，他们家的琵琶树肯定有收获了，咱们还得管他要吃的去，他不给咱琵琶不给咱钱咱完不了。那你去了他还打你怎么办？我不怕打，这回他打我我还打他呢。这小孩们就爱起哄，贺龙是他们的头子，他这一带头，有几个胆儿大的点了点头。

行，我们帮你，跟你去，跟你去。这十来个小孩大部分呢，前者都去过，还有几个新加入的，一窝蜂一到就到了古三麻子家里了。古三麻子正在院里大枇杷树上啊摘枇杷呢。那位说啊，他们家那么有钱，这样的事还用他亲手干吗？不然，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他们家有钱不假，这古三麻子是个吝啬鬼，叫别人干你不得给钱吗？他自个儿待着也没事儿，他自己动动手不就把钱省下了吗？所以啊，他整了一架梯子，带着所有的用具，爬上自家的大枇杷树，专心致志的正在这摘枇杷的时候，贺龙领帮小孩就进来了，大门也没关。等到了院里，众人抬头往上看了看，贺龙就说：“古三麻子，我又来找你来了。”古三麻子吓了一跳，在树上往下一看，呵，又是贺龙，真把他气得不轻。小兔崽子，你又来找揍来了？你才找揍呢！老小子，我问你说话算数不？哎，你前者为了说话不算数，你还把我给打了。今天小爷又找你来了，你说话必须兑现，请我们大伙吃枇杷果。我们吃完了之后给我们光阳，给完了之后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给，说话要不算数，我跟你玩不了。嘿，哎呀，小小年纪你他妈真犟啊，你敢跑到这里跟我叫板。古三麻子气得这麻子都鼓起来，急忙从树上顺梯子下来，来到贺龙近前，二话不说扬起巴掌，啪就是一个嘴巴。他打惯甜头了，贺龙再倔再犟是个小孩子，他是个成年人，手又重，把贺龙打得眼前直冒金花。贺龙身子趔趄一下退了几步，古三麻子就没打第二下，心说这不就把他吓跑了吗？所以他又说了几句狠话：“快走，滚！谁让你们进来的？再不走，我还打你！”他认为小孩一哄二吓三咋呼，孩子们就走了，所以他也没介意，他又上了梯子。哪知道小贺龙啊，挨着这一巴掌正在运气呢，是新仇旧恨。他眼珠子一转悠，一看地上放着一把柴刀，这把柴刀啊是古三麻子家的家具，一旦有点什么用想搁在手底下方便，因为他上树把柴刀就放在梯子角这儿。再说这小贺龙紧咬牙关，嘎巴嘎巴直响，一哈腰把柴刀捡起来，冲着古三麻子那腿就下家伙：“我叫你往上爬！”说时迟那时快呀，这是古三麻子做梦也没想到的，小小年纪敢下这死手。他在梯子上动作不灵便，一个没躲利索，让贺龙这一柴刀正砍在他脚面上的，这下可够重的。幸亏贺三麻子穿的这鞋比较厚，这鞋的前脸把他脚背给他护住了，那刀一划正好划到他脚趾头上的，咔嚓这一下子把贺三麻的右腿的小脚趾头给剁下来了，那血当时就出来，把贺三麻的疼得妈呀一声从梯子上就摔下来，就地翻滚，抱着他只脚跟杀猪似的那么叫唤。贺龙心里真痛快啊，旁边小朋友们给他提醒：“厂长，你惹祸了，快跑吧！”“对呀，快跑吧，你惹了祸了。”贺龙这才醒悟过来，赶紧丢下柴刀，领着他一伙小朋友呼全跑了。你说这么大的事能完得了吗？哎呀，这古三麻子发了誓了，非把贺龙劈了不可，我把小的大腿给他拧下来，我要杀光了老贺家全家。一时之间，这件事情全村的人是家喻户晓。
当然也传到贺龙他爸爸耳朵里头了。贺世道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魂飞魄散，心说话坏了坏了，长城啊长城啊，你放了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这下你捅了马蜂窝，把人给伤了，咱们家是彻底的玩完了，这这完了完了完了。后来啊，经过老贺家族长出面，因为在这个村里姓贺的人不在少数，人家都是同族，其中有位族长叫贺老六，这贺老六是老大辈儿，举足轻重，说话众人都挺信服。贺老六出了面了，亲自带着贺世道去见古三麻子。古三麻子脚趾头没了，也受了伤了，打着绷带上着药，在床上哼哼唧唧，紧锁双眉。贺世道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什么好听说什么吧，但是光说有什么用，几经调停，最后古三麻子提出个条件，第一，赔偿损失费，我这根脚趾头怎么也得值300块大洋，我要300块光洋，现日你得给我交上来。另外，这个小贺龙如此猖狂，这还了得呀，这从小看得大呀，他这么小就这么大的胆子，就这么野性，那长大了肯定是个土匪呀，这种货怎么能轻饶他，你们必须按照老贺家的家法从严治罪，不见我不答应。书说简短，经过多次协商，老贺家也接受了条件了，第一得赔人家300块光洋，第二得严惩贺龙。你想老贺家平常生活那么苦，上哪儿弄300块光洋去，那是钱呢，多方筹措吧。最后贺世道一狠心一跺脚，把祖上留下的4亩薄田卖了，还差点，又多方筹措，总算把300光洋凑齐了，给人家乖乖的送到古三麻子的府上，另外答应明天5时就严惩贺龙。到了第二天，老贺家的人全都赶奔祠堂，这供奉的是老祖宗啊，由族长贺老六掌刑，数说了贺龙的不是，然后让他趴到祖宗牌位的前边，抡起板子来啪啪啪啪一顿猛揍啊。其实没有数，打多点也行，打少点也行，不过就是走走形式，不管怎么说，一笔写不出俩贺字来，这里边可以减轻打，手法轻点不就都有了吗？但是再轻也得真打呀，做样子也得叫人家信服。这20几板的打完之后，贺龙这屁股蛋就长高了1寸多，是皮开肉绽。在场的贺氏宗族的人亲眼目睹，大部分都心疼。打完了之后，贺龙又认了罪，这才作罢，然后禀报给古三麻子。古三麻子一听，算了，我一个大人呢，别跟孩子置气。其实他心里明白，我要不调理这些小孩，这些小孩也不能，这个事儿也是我自己找的，再说本村老贺家人居多，真要引起民愤来，对我以后也没好处，得了见好就收吧，所以他才答应，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贺龙啊被搀到家里头，贺世道看着儿子眼睛都红了，一伸手把笤帚抄起来了，对着贺龙就说，小子，我说了你多少次了，咱俩哪是父子，咱俩是冤家呀，把老祖宗留那点地，把家里养家糊口的命根子我都赔上了，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先人，今后咱家这日子还咋过法，你哪是我儿子，你就是我的要命鬼，我今儿非打死你不可呀。
可大女儿贺英又过来苦苦求情，爹呀，您看看我弟弟这么小个年纪，就是错了，已经打成这样，我们钱都赔了，人家都说结束了，您干嘛还不依不饶的？可到了这个份上，日子咱慢慢的过吧，想方设法，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呗。有道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爹您说是不是？您可别打了，怎么说我弟弟也是咱们老贺家一条根呢。哎，贺世道气得也哭了，用手指了贺龙半天没说出话来。贺龙回屋养伤去了，可这个事儿一场风波作为结束。别看贺龙受了伤了，心里的痛快，心说古三麻子，我也给你留点记号，叫你少了一只王八脚，这口气我也算出来了。要不说这小孩呢，躺了些日子康复了，日子照旧过，全家人全靠着贺世道挣钱糊口，那忙和累自然是贺世道的事儿，家里的地没有了，往后就得给人家打工挣租子，靠租子吃饭，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困难呢。暑往寒来，到了转过年来了，有人呢就给贺世道出了个主意，说你家长城，长城是贺龙的乳名啊，应该呀上私塾去读书去了，只要有了文化，读几天书，他的野性子也就能有所收敛。嗯，贺世道点了点头，是应该这样，但是读书也得花钱呢，上私塾也得给老师进贡啊。私塾的老师是谁呢？就咱们前文说的贺老六。贺老六啊是本族的族长，他的正名叫贺良六，就是忠良将那个良字，有学问，他也是个秀才出身，所以大家对他都非常的尊重。贺世道找着前辈贺良六，把这个要求一说，因为贺良六呢是私塾的老师，得经过他点头允许才行。贺良六考虑了考虑，你家长城太野性了，我怕教不了啊。哎，贺世道一乐，一个小孩嘛，老师怎么领着他就怎么走，如果他不听话，你就狠狠处置他，我绝不心疼。嗯，有你这句话，我还可以考虑考虑。老人家，哎呀，我家的处境您清楚，我拿不出许多的钱来，这儿有5块光洋，孝顺您老人家吧。说着，把这大洋往桌上一放，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清楚，您呢？可听明白，咱说的是龙洋和光洋，也叫现代洋。那时候社会往前进，花散碎银子的地方也有，花光洋的地方也有。1块光洋等于1两银子，您见过吗？那个银元上的带两条龙，光绪通宝是光绪年间制造的，所以人们管这个叫光洋，可不是以后中华民国那现大洋，什么袁大头啊、孙中山的头像，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个时候还没有呢。把这钱一放，哎呀，这贺良六本来不想收这贺龙，但是看在钱的份上，也就点了头了。好吧，亲故亲故啊，谁让他也姓贺呢？那明天就叫他来上学吧，谢谢老人家。贺世道非常高兴，回家里头把贺龙叫到眼前，又训斥他一顿，无非是上学好好学，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要再惹祸。贺龙点头称是。第二天，母亲给他换了一套比较干净的衣服，收拾得干净利落，贺龙啊开始上学。第一件事拜见老师，老师还要给孩子起个名字，这贺良六思索多时给他起了个名叫平轩。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步青云，祥物连轩的意思。小贺龙挺高兴，自此又多了个学名，叫贺平轩。这个祠堂啊，地方不大，就摆着30张桌子。过去呢，贺良六就29个学生，再加上贺龙，一共是30个小学生，坐得整整齐齐。前面有把椅子，老师手拿戒尺往椅子上一坐，旁边是个茶几，沏着一壶茶，茶几上还放着几本书。贺良六是个大个，瘦高瘦高的老头，能高过1米8去，有一缕山羊胡子，满脸都是皱纹，但是身体挺好，声音比较洪亮。由于他威信也高，又是族长老的辈儿，所以村童们都怕他，他是不怒而自威呀。那时候上私塾基础课是什么？就是3本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后来有人笑谈这3本书叫3门小钢炮，这是读书的根本。开始学这三字经，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闭着眼睛是摇头晃脑，把那字儿变成了唱音了。他怎么教学生们怎么学，他在那摇头晃脑，学生们也摇头晃脑。就见贺良六弹奏了一声，咳咳咳咳，注意啊，我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听见没？
1: 听见了。
0: 打这之后，小贺龙开始读书。他能读得好吗？他能安心读书吗？当然不能。往后贺龙捅的那个篓子就更大了。《贺龙全传》第5回。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到了读书的年龄，拜贺良六为师，开始学习。但是贺龙这孩子好动不好静，什么事儿都找死理儿，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就拿上课来说，那会儿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叫开门砖，又叫3门小钢炮，为日后的学习打基础的。咱也说了，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是摇头晃脑，一边唱着一边说，学生们也摇头晃脑，一边听着一边唱。贺龙觉得这事儿挺新鲜，先学三字经，后学百家姓，就学了不少天。这贺龙心里就发烦，心思念书就这么回事，啥意思？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的说，也不懂的是什么意思，老师也不给讲解，真憋死人。这一天呢，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老头又教给他们三字经，我念一句，你们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学生们跟着唱了一遍，念了到第3遍的时候，贺龙不念了，腾他站起来了，就质问老师：“我说师父，我有件事想问问您，行不行？”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没有。哪有学生敢问老师的？没一个敢提问题的。学生们全愣住了，瞪眼看着贺龙，连贺良六也是一愣。老头手捻虚髯，瞪着贺龙，沉着个脸就问：“说吧，什么事儿？”“师父，您老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到底这几个字啥意思？您给我们讲讲。”还没到讲的时候，你性子急就开始问上了，也罢，为师就给你们讲解讲解。”这句话的意思是

说，人一生下来性情就是善良的，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都是好人。贺龙一听完乐了，师父那我就不明白了，生下来都是好人还读书干嘛？读书不就学坏了吗？这些学童们一听哗哄堂大笑。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啪把桌子一拍，放肆，不准你亵渎圣人书，你这小子不服管束，胡说八道，这还了得？说着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颤颤巍巍来到贺龙近前，把手伸出来。贺龙不敢不听啊，把左手伸出来高高举起，再看贺良六毫不留情，对准他的小手啪啪啪就是三板子。哎呦，那板子打手心那玩意儿疼得要命，都钻心呢。那位说你怎么知道？哎，我也挨过戒尺，我小的那时候也读过私塾，那私塾啊相当简陋，里屋是女生坐在炕上跟师母学，我们在外屋桌上跟老师学，老师就拿着把戒尺，不过不是铁的，是毛竹啊修理成的，上的没有毛毛刺儿。老师老拎着那么个戒尺在我们面前晃悠，谁写字写的不对了，写的不好看了，谁违反校规了，就得挨戒尺。有一回我也是背三字经没背下来，挨了一戒尺，那家打上的疼的真是钻心透骨啊。往往学生们挨了戒尺疼痛难忍，直掉眼泪，怎么办呢？要冬天好办，冬天呢把这手伸到雪堆里头去，让那雪一冰，哎，这手是慢慢才能见好。夏天的时候就用凉水涮，拿凉水浇，拿凉水泡，这手也能够止痛。哎呀，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挨揍，这小贺龙也不例外。挨了三戒尺之后，老师就在说，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你再要胡说八道就不是三手板的事儿，听见没听见？贺龙点了点头，接茬又学。到了第二天了，贺良六一琢磨，别念三字经了，改学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学了几天之后，这天上课，贺良六用手一指贺龙，我瞅你学的时候眼睛往门外看，你也不全神贯注啊，你是不是思想溜号了？没有，我认真地学呢。是吗？你今天就给我背背百家姓，我教的是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背不上来我不饶你。贺龙就有点紧张，其实啊他不爱学，老师教的是什么他都记不清了，可当着众人的面叫他背，他真有点怵头，不背还不行，可这词儿一到他嘴里啊变了，他是连编再背。他是这么背的，赵钱孙李，老师拿笔，周吴郑王，老师上床，冯陈楚卫，老师盖被。学生们一听哇全笑上了，这叫什么百家姓啊？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我说你满嘴喷粪胡说八道，我这么教的吗？啊，你这词儿都从哪儿学来的？我非打你不可。打完了手板又罚贺龙上门口去跪着去，要跪一天，不准你听课。贺龙没办法就跪到门口去了，人家学生们玩啊笑啊都没有他的事儿，他直溜溜就跪着。咱没说吗，贺良六上了年纪了，实质上只教一会儿他就留点作业，他出去去散步去了。在他散步走了之后，贺龙噌就站起来了，毫不介意跟这些小同学们又说又笑，估摸着老师要回来了，贺龙接茬又跪在那儿了。晚上放学再回家，
可是他经常这样，贺良六就有点不耐烦了，用手指着贺龙，我说贺厂长，往后你再这样我可不教你了。没想到贺龙腮帮子一鼓，你不教我了，我正想不学呢，我早就学腻歪了。哎呀哎呀，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你除名，明天不准你上学了。当天晚上贺良六找到贺龙他爹贺世道，把这事儿说了。贺世道一听啊，连连的赔礼呀、啊，老人家，这孩子生来就野性啊，我没少为他费心，您老就原谅他一次。不行不行，我说贺世道，你就给我1000块光洋，我也不教了，明天不准他上学了，这学生我教不了。得，打这之后，贺龙就终止了学习了。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您了别生气，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拘束，那往那一坐，那酸的后槽牙都疼，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我想学武。什么？口气不小啊，能文尚武，男人本色呀，那学文不容易，学武就更不容易啊。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那得2-5更的功夫，弯腰劈叉是寒暑不废，你能吃得了那苦？能，我肯定能，不信您就打我。哎呀，贺世道一想，遇上这样的儿子怎么办呢？学武就学武吧，也就同意了。打那之后，父亲开始教儿子学武，这贺世道的武功还不错呢，当然了，跟那电视剧上那些大侠那没法比，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武艺而已，要不他身子骨怎么那么结实。这贺龙啊，您还真别说，学文不爱学，学武有兴趣，爹怎么教他怎么学，不会他不睡觉，不会他不吃饭。3个月过后，这功夫练的还真就挺好。他爹一看，行，这小子既然对武艺啊感兴趣，将来背不住也有出息，我呀就好好教他。半年过后，贺世道没得可教了，自己会的全教给儿子，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练，比自己一点也不逊色，只是小而已。这要长大成人之后，肯定是个有名的武术家。父亲一高兴，想起一个人来，是远亲，叫贺世远。这贺世远练过鹰爪力、铁砂掌，人家是真本事、真功夫，所以这贺世道就请贺世远来任教。一开始贺世远不敢答应，为什么呢？他知道长城的为人，这孩子十分的野性啊，这我把这真功教给他，他长大惹了祸可怎么办呢？所以不敢真教，就有点搪塞。后来见着小贺龙了，长得虎头虎脑的，那小嘴跟梆子一样是巴巴的，让他练练功夫，一看行，这孩子是这个材料，贺世远也就打消了顾虑了，开始教给他真功夫。因此贺龙跟贺世远又学会了铁砂掌、硬气功，不容易啊。咱们说着很简单，实质上贺龙真没少下功夫，满天的星星他就起来了，开始练功，什么不会他是一定要练，多能会了多能为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能学那么快吗？把硬气功学到手了。贺世远高兴啊，告诉贺龙，这个功夫学到身上是防身的，可以防身，可以护家，但是不能够惹祸，你懂吗？出手不能太狠，要把人打伤了，你要担责任的。我知道我知道，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您听听，这么点个小孩是语出惊人呢。他们本村有位老先生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他跟贺世道有交情，老头是个热心肠，
听说贺龙学武学的不错，老头都替他们

贺家高兴啊。这天古兴楼见着贺世道就说，世道啊，长城这孩子我看是个将才呀，教他吧，没错，将来肯定得有出息。因为这个古兴楼啊，年轻的时候上过武当山，学过一套武当拳，老头也是高兴了，天天到老贺家来就传授小贺龙武当拳。哟，贺龙啊比吃蜜还甜呢，认真的学，半年的时间把这套武当拳全学会了，啪啪啪啪一练，把古兴楼乐的，哟，这孩子真聪明。世道啊，你应该为你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高兴啊，将门出虎子啊，我敢断言将来是一员虎将，有大出息呀、啊！哈哈！哎呀，贺世道听完了，点了点头，但愿如此吧。不过老人家，我总担心这孩子将来惹祸。哎，惹祸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呢。哎，你听过小说《薛刚反唐》吗？我知道一点。哎，那薛刚吃酒带醉，打死太子惊崩圣驾，这人知道吧？知道。那后来那不就是六国的大元帅吗？老薛家世代封侯拜相，那不都是薛刚给打下的江山吗？所以说呀，小贺龙将来肯定有出息，你别老担这心。贺世道点点头，也只好听天由命吧。书说简短，转眼到了8月15了。哎呀，这天晚上月亮比什么时候都亮，跟一盏天灯一样，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贺世道高兴，把存的俩钱拿出来了，请古老爷子喝酒，在院里摆了张桌，爷儿两个是边喝酒边谈，小贺龙在旁边站着。吴老爷子捻着壶看着贺龙，心里的高兴，尝尝你练功练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是不错不错呀。哎，我说世道啊，你别看你是当爹的，孩子今年10岁了吧？贺龙点点头，整10岁。世道，你儿子都10岁了，真要是你们爷儿俩翻了脸一交手，你未必是你儿子的对手，是吗？哎，你问这话呀，就是不服气。今天晚上这么办，你们爷儿俩比赛一场，我给当当评判怎么样？看看你们爷儿俩谁高谁低。贺世道不以为然，一，父亲跟儿子比武，有点掉价；二，自个儿是大老爷们，能跟孩子伸手吗？但是古兴楼这老爷子兴趣来了，非让他们爷儿俩比不可。后来贺世道没办法了，回头看了看贺龙，敢跟你爹比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武场之上不分长辈和晚辈。行啊，那就来吧来吧。这爷儿俩说比还就比开了，在月光之下，人来人往，四壁七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比得十分精彩呀、啊！古兴楼后悔，要知道这样把乡亲们都找来，叫大家鼓掌助兴有多好。我一个人把那眼福了，旁的人都不知道，真是遗憾呐、啊，遗憾呐、啊！老头激动的在旁边直鼓掌。比完拳脚之后，贺世道不服。要比家伙事儿，比什么？比棍。爷儿俩每人一条齐眉棍，开始这一动手。你再看小贺龙，这条棍是颇锋八打庄家16棍呢、啊，又朴实发力又猛，呼呼刮风，那进可以攻，是退可以守啊！哎呦，贺世道一开始没介意。后来真就使上劲儿的，使上劲儿也白扯，真不是儿子的对手。后来是步步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并为还手之力呀、啊。贺龙一看，把他父亲都逼得墙角去了，往后一撤，

0: 爸爸，您别生气，赶紧把汗擦擦吧。罢了罢了，别说这小子还真下了功夫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古兴楼也乐得不得了。世道啊，怎么样，这孩子有出息了吧？今年才10岁，这要长大成人之后，那十分了得呀，在我们这一代堪称头字号的英雄好汉。小贺龙也高兴了，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古兴楼：老爷爷，您说我功夫怎么样？
1: 好，
0: 不错，照这样学，我现在这本事可以不可以打天下？可不。古兴楼一听这话就一哆嗦呀，什么叫打天下？打天下就是造反，那能随便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点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老头点了点头：长城啊，这种话说不得呀，你应该说能不能打遍天下。听见没听见？这么说吧，你要认真的学，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要这样下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爷爷给你打保票。至于打天下嘛，那得有大本事，像什么《三国演义》里边的赵云、张翼德、关云长，得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者方能打天下，你还差得远呢，好好学啊。哎，打这之后，古兴楼是几乎天天到老贺家，大家对老头出于尊重，老头家里有个大事小成，老贺家是全力以赴。眼看到了9月了，收成过后了，有一天呢，古兴楼老爷子要去县城办事儿，看望一个老朋友，顺便呢把点山货卖了换点零花钱。老头一个人啊出门太孤单，要带着小贺龙一块儿去。有贺龙一听是喜出望外呀，老爷爷太好了，我陪您去，保证您开心解闷。贺世道就说：
1: 厂长，你陪着老爷爷去我不反对，你要照顾老爷爷，千万别闯祸，记住了吗？
0: 爹，我成什么人了？干嘛我一出门就闯祸呀？您把这话挂在嘴上了，我肯定不惹祸就得了。那我就放心了。
1: 爷俩高高兴兴背着兜子开始上路了，是边走边谈。从这儿到县城30-40里地，他们这儿的人交通不便，走山路都走惯了，高岗下坡是毫不费力呀。那老头过去在武当山也学过本事，腿脚灵活，小贺龙自然就不必说了。一边走一边谈，谈什么呢？讲古论今。这老骨头就开始讲大帅岳飞岳鹏举的故事，岳飞如何和周同学习武艺，如何抗金呀，说的小贺龙是热血沸腾啊。
0: 老爷，您懂得的事儿真多，还有没？再给我讲讲。
1: 还有瓦岗山的英雄好汉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些人都十分了得。哎，水浒里边的武松、林冲，那也是名扬天下的好汉，我把我会的全告诉你啊。
0: 哎，
1: 边走边讲，小贺龙啊一点都没觉着累，说话之间就到了县城的东关了。哎呀，一到了东关，老骨头是见景生情啊，站那儿不走了。
0: 贺龙不知道为什么：老爷爷，离这城门不远了，您怎么不走了？
1: 走不动了，那咱找个地儿歇歇吧。飞爷呀，孩子，你记得不？过去我给你讲过唐曾祖父贺廷弼的故事。
0: 我知道啊，
1: 你唐曾祖父就是在东关那块草坪被人家杀害的。每当我走到这个地方，触景生情，我就想起当年的事来了。
2: 小贺龙也愣了：
1: 就是眼前那块草坪，就在那儿被砍的头啊。刘氏兜头也是在那儿啊。小子，我领着你到这故地重游，就是叫你啊别忘了你唐曾祖父，你明白吗？老爷爷你放心，我一定要做他那样的人。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并把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7:30，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室。
1: 时光倒回五千年前，慕尼沟就像今天的黄龙沟一样，正处于钙化形成的旺盛期。不料一场强烈的地震坍塌了湖泊，撕裂出地下洞穴，改变了水的流向，部分湖泊便从此断流，逐渐的干涸。钙化的表层经过长期的暴露，不断的被风化氧化，无可奈何的变黑变老了，最终它化作了泥土，以它的养分孕育着成片的森林。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举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的深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2: Im Zusammenhang mit Huanglong und Josaigo gibt es einen sehr schönen Spruch, den ein GTZ-Kollege von mir kreiert hat vor einigen Jahren. Er sagte: Josaigo ist die Schatzkammer Chinas.Und Huanglong sind die Kronjuwelen in dieser Schatzkammer.
1: 尽管众多旅游者纷至沓来，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依旧潜心守护着心灵的宁静。九寨和黄龙成了自然保护区之后，他们也成了被保护的一部分，而同时也担起了一份保护的责任。他们细心呵护着海子和森林，呵护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在阿坝藏族居民心里，这里始终都是他们信仰的净土。水在当地人眼中是护佑着五谷丰登与安康幸福的神灵。每年九寨黄龙的藏族居民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向这片神山圣水祈祷。在他们看来，眼前的寸山寸水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恩赐。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他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公里外的长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2005年2月，成都平原上的广汉月亮湾农村，一群兴奋的考古专业学生来到田野中。这里是震惊中外的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的一部分，他们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毕业实习。
1: 我给你们讲一下啊，这个土啊。
0: 陈德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领队，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这是由他主持的对三星堆遗址的再一次发掘。这是一片位于田畴中的台地，台地是田野考古关注的重要地形，从它的形成原因中，考古人员往往能找到远古的人们活动的蛛丝马迹。今天有关这片土地下的所有悬念，都来自于1986年的那一次重大发现。1986年的盛夏时节，在广汉月亮湾农村，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堆的土堆附近，农民们正在取土烧砖。突然，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散碎玉片出现在土层中。闻讯后，时年33岁的陈德安与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很快，一个形状奇异的人头像再次出现在土层中。1986年7月19日，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了。随之而来的发掘中，各种令人惊惧的人头像像传说中的天神接踵出现，他们奇怪的形象令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也不知所措，仿佛置身在迷幻的梦境中。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广汉田野中的发掘一直持续到当年的9月17日。田野中的每时每刻，陈德安几乎都处在巨大的惊愕和兴奋中。他隐隐感到，酷热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在改变着他的人生。他意识到，在这一切的后面，一个震惊人寰的奇迹就要出现了。

距离发掘11年后，一座巨大的博物馆也在遗址旁修建起来。那些奇特的出土器物被展现在公众面前，对于每一个参观者，他们都透着难以言状的神秘。人们对这些他们生活与经验之外的物象做出种种猜测。

0: 考古学家相信，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隐秘世界。三星堆的出土器物很快就令全世界震惊，国际媒体和研究者将这次发现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玛雅文明相提并论，将它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对于1986年的那次重大发掘，后来的考古发掘报告称，共发掘出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石器、象牙等文物1000余件，并根据发掘出地名命名为三星堆文化。这就是传说中的三星堆，如今它只剩下半个残堆。它曾经因为三个巨大的土堆形似星辰而得名。1986年的重大发现，紧邻三星堆残堆旁，在过去漫长的时光中，在三个土堆四周，许多远古器物被村民们屡屡发现。这个范围远及广汉县南星镇和三星镇五个村落，达12平方公里的地域内。这是广袤的成都平原的北沿，成都平原是由岷江和沱江水系冲击出的巨大平原，因为有丰富的水源滋润，这里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乡村与城市的历史都与华丽富庶连在一起，许多王朝的遗韵存留至今。成都平原有迹可循的文明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在更早的岁月中，这里则是神话和传说中的世界。这片神秘地带集中着长江上游的许多重要水系，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找到长江的上源金沙江以前，岷江一直被认为是长江的上源。河流是文明之源，三星堆的发现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条水量超过黄河数倍的河流。1929年早春时节，人们正在忙着春耕春播。这天，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成与儿子在自家院子旁引水盖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批古玉石，惊愕之余，父子俩将古物藏于家中。2年后，英国传教士董一笃来到广汉传教。这个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酷爱中国历史和地理。不久，悉知此事的他，辗转从燕家获得了那批古物中的几件。随之，这几件古物又传到了当时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的手中。1934年，葛维汉带领一支考古小组来到燕家院子，首次发掘，他果然挖到了600多件文物。发掘于10余天后因故终止。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的成都平原上，一扇历史之门已经悄然开启。几乎就在燕氏父子发现古物的同时，1928年10月，由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黄河流域拉开了序幕。发掘随即令局势震惊，考古人员挖出了一个传说中的朝代——殷商王朝。这是当时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庞大帝国。河南殷墟的发掘从1928年开始后一直持续，数十年中已发掘出60多座宏大的宫殿、宗庙，上千座祭祀坑、车马坑、殉葬坑，100多座房址， 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甲骨等器物，遗址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殷墟的发现将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这些发现与后来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确立了当时学术界所认为的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源头的观点。2005年的发掘是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的第18次发掘。经过10多天的寻觅，陈德安和队员们已经找到这片台地为古人人工夯筑的线索。但在考古发掘中，许多线索与重大的发现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因果关系。70多年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仅是整个遗址面积的1%几。
1: 解决这个上工地的问题和工地。
0: 从1986年的大发现以来，陈德安一直留在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他有幸触摸到了长江上游古老文明的一扇大门，并继续自己充满悬念的职业生涯。
2: 就是说通过这一次发掘还不能完全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只能解决这个一部分问题，那么也可能会通过这一次发掘，那么为今后的发掘也会提出新的问题。
0: 继70多年前那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后，许多考古学家陆续被吸引到这里。冯汉骥是当中的重要人物。上世纪50年代，冯汉骥就多次来到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察发掘。1963年，冯汉骥在现场调查时一语惊人，他认为这一带古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远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0: 远古蜀国，即使是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来说，也只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但这个概念却毫无疑问地为他们后来的探寻之路提供了一个坐标。在上个世纪的殷墟考古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来自于对出土甲骨文的解读，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研究者在已识读的数千个文字中发现了大量的数字，他们认为这些象形的组合是眼睛和桑蚕的形态。神话般的故事中，蜀人正是养野蚕的纵目人，而在当时，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有关长江上游这个古国的一切仍是幻影。考古发掘中的一些细微和细小，常常隐藏着惊心动魄的背景。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这些来自7000余年前的稻谷正在改写中国的文明史。在长江下游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村，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时间比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经科学测定，6000-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在长江下游种植水稻，修筑房屋。他们住处的大面积木构建筑工艺复杂，是中国榫卯建筑的始祖。学术界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长江流域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是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的良渚文化，它所在的时间大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它以无以伦比的玉器著称于世。专家分析，良渚文化的主人就是传说中与黄帝大战的蚩尤一族，它已具备了国家的早期形态。上个世纪中晚期，考古学家在长江的中游也发现了令人瞩目的古遗存，这一系列发现使人们开始关注中华文明的多种起源问题。而在长江上游，人们对古蜀王国的寻找仍然还没有结果。那次发掘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发现就在这过程中呈现。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土坑惊天动地，此时考古学家已在这片原野上苦苦寻觅了半个世纪。
1: 到了86年的时候呢，应该说是空前的一个大规模的发掘，把中国的线给它理起来了，就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啊，一层一层的把它找出来了。
0: 考古学家林相是冯汉骥当年唯一的研究生。23年后，他有机会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那次激动人心的发掘。在自己年逾半百时，看到老师当年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1: 每一代人就完成了他一段，应该说一个重大的发现绝不是一蹴即就的，而是长期的很多学者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0: 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始终未能在长江流域找到一个与黄河流域的殷商同时代的具有类似规模的泱泱大国。长江上游的三星堆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20年前，这件形象奇异的青铜面具的出土令在场的所有人百思不解。
2: 这个是什么？当时他们说这个皇帝就是取得名目说皇帝的这个宝座椅子，有些朋友试一下，我又那么宽又那么大，坐了下来，说最后一清理翻转过来看，是一个 这个像人一样有眼睛鼻子的一个大面具。
0: 当年作为考古队副领队的陈显丹也亲历了大型面具的出土过程，
3: 就像螃蟹的那个眼睛结构一样，在世界上也没有发现过。那么只是发现之后呢，就是根据这个发现之后呢，我们才联想到这个古代文献记载的这个古蜀人，这个蜀人是这个禅宗众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可能众目是不是就这个面具了，这个众目的。因为原来文献上记载这个众目呢，都没说清楚到底众目是什么样的。
4: 众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深和长，对不对？我们说众队合纵连环，向众生发展，它是想表现它的祖先的眼睛就非常非常犀利。
0: 对于远古蜀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仅只言片语。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人们想到了早已被遗忘和曾经不足为信的古文献。实在，古蜀人的第一代国王名叫蚕丛，他被描述成一个长着纵目的人。

另一些联想来自于环境。巴蜀之地自古雨物蔽日，古木参天，专家们相信纵木是被古蜀人神化了的祖先，它的背后是古蜀人现实的生活愿望。他们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够穿越雾霭，看得更远，

典籍中神话般的古蜀王国，就这样以神话般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面孔后面仿佛都有我们熟悉的故事和生活，却又分明让人感到如此陌生和遥远。

0: 次非同寻常的发现，使数千年前的一个神秘古国变得可以触摸。这些出土器物的主人生活在与黄河流域商朝人几乎相同的时代。在古史中，秦灭巴蜀以前的四川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三星堆人突如其来的高贵文明，在我们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各种工艺复杂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和陶器，呈现出宏大神圣的场景，也流露出温情有趣的生活。数量巨大的象牙和海贝，意味着古蜀人生活的环境和他们范围广泛的商贸活动。300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已经拥有非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冶炼铸造术。在他们周围的山脉河流中，蕴含着丰富的金属矿藏。这些人用青铜铸出自己看到和想象中的一切，并赋予他们神性的色彩和理想的光晕。在相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人们用青铜铸出巨大的鼎，以象征权力和神圣。但在阴郁湿润的长江上游，人们铸造出有着同样难度的鼎类礼器，但他们似乎更迷恋自然万物的灵性。除此之外，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些神话了的人物，这才是这片青铜世界中的主题。我们在中国的古文明中几乎见不到这种富于立体和空间感的青铜人物，而这些青铜像体积的巨大，甚至是当时世界青铜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
1: 这一批这个青铜造像的出现的话，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它呢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呢，这个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我们周邻的这些文化，或者是比较远地的这些文化来比较的话，我们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它应该是体现了三星堆文明它自身的特点。
0: 三星堆遗存中另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是大量出土的金器，它们的数量、形制和器物的体积，在中国相同时期的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这些金面具和金杖来自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国王的陵墓，他们是古埃及神权和王权的最高体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与之极其相似。金手杖上含义诡秘的图案，可能同样代表着宗教和神权。金面罩是青铜像，更加肃穆和高贵。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们对早期国家的界定包含着一个重要因素，即政治和宗教双重身份领袖的出现。而在三星堆，除了文化来源的谜团，这些器物本身就印证着长江上游那个文明古国的存在。大量的石棺葬不断从这里出土，石棺葬中随葬的有各种陶器和青铜器，除此之外就是葬姿奇特的墓主。这是否就是史记中记录的蚕丛式的葬俗呢？另一些悬念仍然来自于石头。史诗中羌人曾用白石打败敌人，白石今天仍是他们的神祇。这些用石块垒砌而成的房屋是羌人的主要生活空间，他们是否还隐藏着古代文献记载中古蜀人居住形态的留影？在岷江流域的羌寨中，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这些与三星堆青铜像具有人呢。确切地讲，最初的古蜀国人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形象和命运？

0: 些悬疑的破解带来更多的谜，与祭祀坑相应的祭台，与古国相关的成员又在哪里？1986年，三星堆各种器物出土后，经过了文物修复专家的艰难修复，他们曾经只是一些碎片和残骸。几千年前，人们曾将……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患，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的

0: 在新民，
1: 在新民。
0: 这个齐呢，他是
2: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0: 在这里，
2: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0: 更多学子都是老这人求求我。
2: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0: 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2: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0: 这里有学子，
2: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示，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宗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力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势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0: 论，这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1: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认识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2: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啊，获得国家的评价的，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1: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3: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1: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5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4: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能够对到张让的府上，叫柱子给他破了，还一拍是空的，破了叫张硕带走，

0: 改组讨家救身，
1: 然后就得出院。
2: 这都李英雄家的坟墓，
3: 是吧？
2: 啊，这一片都是。
4: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5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5: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这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4: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封全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却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屈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15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6: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或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4: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攻帝王及其家族意识的官员。
6: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4: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6: 在东汉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多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 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4: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二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愿、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8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2年9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0: 宦官呢，他当事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称为亲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4: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8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1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伺机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愿，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愿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3: 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4: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 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

0: 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1: 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长。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青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0: 青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2: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0: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肃，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英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 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应、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1: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啊，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0: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应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2: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皇帝他本身呢是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0: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应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应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 当他们决心彻底

0: 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1: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啊，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哈，都应该被诛杀。这时候确实是很偏激，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将进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2: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0: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2: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0: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600-700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 和范邦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普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公卿大臣全部素食参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4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2: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呢转向对打击者的这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呢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呢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是东汉王朝。
0: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身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威煞，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逸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1600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尺论、不避权要、范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之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各式民间宗教，他们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逐渐成为一个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元183年冬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不断在民间传播开来。同时，在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

0: 机，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每天的15点30分来收听正在直播中的一路听天下节目。抗战时期，南开大学遭受空袭，清华北大也危在旦夕，三校南迁，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战火中成立的联大，读书者有之，从军者有之，其中更饱含家国情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带领大家共同来走进西南联大。

0: 绿河出水，蝉声微响，景致幽清。上午10:30，继王静安先生于校门内先生纪念碑前行3鞠躬礼，盖王先生逝世已满10年。晚6至9点，与陈寅恪军同出散步西园。
1: 吴宓，字雨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陈寅恪，字鹤寿，即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教授中的教授。两人留学哈佛时期便结为挚友，在清华共事已10年。自1931年梅贻琦掌校，清华气象焕然一新，有识之士闻风谨从，大师云集，熠熠生辉。这一时期，清华的教授人数大大超过讲师和助教。作为学术界的顶尖人物，陈寅恪享受特殊贡献者的薪资待遇。到1937年上半年，他的月薪已有480元，为清华教授中月薪最高者。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1元钱可以买8斤猪肉，在正阳楼吃2只上等的高粱红肥大螃蟹。8元可月租一个约有20间大房的四合院，12元可开支4口之家一个月伙食，500元可购置一辆小轿车。当时，清华教授逐渐都分配有一幢住宅，陈寅恪一家住清华西苑36号，建成于1933年。陈寅恪隔壁37号，住雷海宗一家，26号住陶宝凯，16号住顾玉秀，31号住赵忠尧，14号住吴有训，18号住周培源，11号住杨武之。
2: 西苑11号，当时就是住着我们一家人，有3面的房子，北房、东房、西房，向着南边，南边是一个小院子。清华园当时教授住宅有3个区域。
3: 竹子在他的书房窗户下面，很喜欢很关心这个竹子，看书比较累得很，开开门就出去阳台上转一转，到那个竹林那儿浇点水，花钱就交给我母亲了，他就不管，反正是无忧无愁。
0: 1937年7月6日，星期二，晴，晚7点至8点，携陈寅恪散步，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至美。1937年，我住在北平的法线胡同。7月8日清晨，听到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便以为是普通的打靶练习，当时并不在意。前几天和饶玉泰老师、郑华炽教授等约好那天同去西山，那次阮冠世身体不好，经常卧病，那天郊游还是多年来难得的一次。午前我们一起乘车去西郊，还带了西瓜。
2: 卢沟桥那一次，当时我一个小孩的这个印象，那个并不是第一次。在1933年的时候，日本人就曾经打到过古北口，后来日本又退了， 所以到了1937年，清华园很多人都还是觉得，可能这又跟上回一样，可是不然，这一次是比较搞真的。
1: 1937年7月27日，北平全城戒严，城门在上午短暂开放，供卖菜的商贩进出。清华大学教授任之恭。

0: 混在人群中进入北平城，他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办。
1: 我们的婚礼定在7月27日，完全忽视了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意义，而且确实没有预料到即将接踵而至的麻烦。回想起来，至少在我来说，选择这一日是太莽撞了。该谴责的是我，而不是我的未婚妻。
0: 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努力赶到现场，主持了他们的婚礼。这对新人照完结婚照以后，发现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7月29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城。一天之后，天津沦陷，南开大学在日机轰炸中沦为废墟，战争就这样突然地到来了。1937年9月初，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们陆续收到消息，这三所大学将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吴大猷、任之恭等人先后离开北平，奔向岳麓山下湘江之畔的课堂。南下之路充满荆棘，但是平津大专院校师生毅然决定逃离沦陷区。根据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统计，截止到1938年5月，从东部战场逃出的难民中，文化教育者占55%，政府及国营事业人员占21%，商人占10%，工人6%，农民2%。
2: 他们，崇尚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尤其担心赵汉卿。因此呢，你留在这个平津，如你要生活，你要有来源，你就必须为日本人的机构去服务，就会被人心里头感觉到好像是一种，没骨气。
1: 8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问是谁的办公室，我说是我的。
0: 北平沦陷后，以一己之力独撑北大局面的是1937年春节刚刚失去了妻子、家中5个孩子需要照料的一介书生郑天庭。
3: 那一段时间，除了上班，回来之后就是书房里头他念经，所以我们就说了，不要在我父亲面前提我母亲的事。
4: 北大的重责都从集在他一个人身上，他除去支应日寇汉奸的压迫外，还得筹划员工的生活、校产的保管和教授们的安全。别人都替他担心焦急，他却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
3: 我就知道我父亲很忙，早晨呢，匆匆忙忙的，也就是到他的那个窗户那儿看看有没有人，有时候就没有，日本人要抓他，他躲起来了。
1: 8月8日下午，表姐夫栗书东大夫忽然来我家，说是日本宪兵要抓我，要我速走。之后他把我安置在西长安街他的上智医院3楼，但我感到此次我的突然离去会使大家为我的安全担心，况且次日上午还要与清华诸人商量要事。于是次日一早，我瞒过护士悄然回家，在外奔波了一整天。
5: 那天晚上，祖父临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堂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
0: 1937年9月，陈寅恪失去了父亲。听闻日军占领北平，85岁的老父陈三立大放悲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也！”从此拒绝服药进食，以死明志。现在，陈寅恪面临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

0: 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当年美颜刚出生，刘秋九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做出决定很慎重，也很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至校址。在祖父逝世后刚满77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1: 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我离开了五个幼儿，只身与罗长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
2: 走的那天呢，我特别记得是到车站，送我父亲，那时候也不知道我父亲上哪儿，总认为我们是小孩，所以这些话都不成，从来没有说。没托付给谁，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你每个月上沙老师那儿去取100块钱，就是生活费，别的跟他们都没说，就跟我说了，因为那时候是让我管家呀。
3: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段日子，郑天挺如是写道：1937年，我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历史系教授，度过了最不寻常的一年。
4: Into the conquered areas move the new masters. In place of the kindly Chinese, come the Japanese. It is a sad day for China.
3: 上海沦陷11天前，教育部的命令发出还不到两个月，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实现了联合办学，长沙临时大学开课了。长沙遗迹的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设在了100多公里以外的衡阳南岳。
5: 一日，于登山独游归来，使之宿舍已迁移，每4人一室，不久即当离去，使诸人皆各择同室，各以定居。有吴宇僧、闻一多、沈有鼎3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上留一空床，则以鱼充之。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然一灯至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与新见解分撰成篇。与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写定则于竹条下加以红笔勾勒。在此流域之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谓何来。与僧加以深斥，如喜闲谈，不妨去别室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一晨，与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寻诵。

0: 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闻一多报名参加了步行计划，出发前他回湖北老家省亲，老友顾于秀邀请他留在武汉，到教育部任职，闻一多婉辞了。
1: 我母亲一听炸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不留下来帮我抗战，兵荒马乱的就去那里，好不容易咱们团聚在一块儿，你现在又把它又分开了。我父亲跟他讲学校太困难了，是最后队伍要出发了，得赶快回去了，把老大和老二叫醒，说我走了啊，咱们将来在云南再见吧。结果自己眼泪流出来了，说不出话。
0: 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李继同、曾昭伦、袁富礼等教授和体检合格的284名男同学离开湘江之畔的长沙，开始3000里的徒步西南之旅。

0: 与所宿庄屋以竹阳等为篱，圈内遍植果蔬，春风微拂，碧野飘浪。若无此次旅行，何能知祖国的伟大。
1: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啊。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2: 贵州镇宁的火牛洞里传来英文歌曲《桑塔露西亚》，唱歌的人是闻一多，他用歌声赞美祖国的美景。
3: Now 'neath the silver moon, ocean is glowing。
0: 这次经历虽然没有使闻一多立即投身政治行动或者利用武力反抗现实，但这次行军为他向这条道路发展创造了条件。回首往昔，我们可以看到从长沙到昆明长途跋涉的第一步是他走向了殉道

1938年4月28日，香前滇步行团结束1663.6公里行程，抵达昆明。队伍做了最后一次点名，随后黄余生团长将284名学生的名册交到梅奇常委的手中。今天我们得知，在西南联合大学培养的80位中国两院院士中，出现在这本名册上的学生人数比例达到17.5%。

0: 这个大学在昆明最初创立时，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些时间都有了临时的驻地，或靠借或靠租，一旦有了土地便修建许多茅草顶房屋，用作教室、宿舍和办公室。昆明房租甚贵，只家具又有一大笔款，我手上现无存款，故颇着急，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孟家那里去，乘他把吃的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
1: 当时梅贻琦校长租下了这一个大院给清华的教授住，我这里就画了一张，就是我母亲跟我回忆，就是惠老师大院的那个布局，都是住这些什么人。我比较熟悉的像杨武之、吴有训，他们是住在楼上楼下，还有就是余瑞煌、赵宗尧。我们住的二层的谷仓也是楼上楼下，楼下呢就是我们家跟那一个杨业志，谷仓的楼上住的就是赵访雄跟任之恭。因为它是原来的谷仓，所以谷仓中间的地

0: 板缝就特别大，任伯母要一扫地，我就听着她在喊：吴太太，把你的东西都盖上，我要扫地了。她一扫嘴，灰呼啦呼啦的就要下来了。对杨振宁的话，我们叫就是只叫杨大哥，也没有想到他后来怎么怎么样。他比我们大得多，所以也不会跟我们一块玩。
1: 1938年的秋天，我就变成正式的西南联大的一年级的学生。所以我记得，1939年吧，王先生得了 PhD 就回来了。所以当时西南联大物理系、数学系有几个非常年轻的教授，都是在国外已经发表过很重要的文章的。吴大猷比他们算是早了早了7-8年的样子。我念吴先生的课是在大四，

0: 哪一天才能得到胜利，这是遥遥无期的。然而时间一去不复返，所以不能坐等。1938年冬，我决定开始撰著一篇关于多原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的专论，书是献给我的妻子冠氏的。
1: 在昆明那一阵，可以说大家一样的看法，这个抗战无论怎么苦，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支持下去，一切都寄托在将来，大家都一定有信心，总有一天呢，我们要战事要结束。
2: 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龙头村的弥陀寺，共有三进。从大门进去以后呢，第一进，一进门，左边就是国学大师冯友兰住的地方。他当时在抗战时期呢，写了一部著作，叫《真元六书》，这部著作第四部叫《新元人》，《新元人》就是在这儿写的。当时因为生活比较困难，这冯友兰太太呢，还支了一口锅，就在这个院子里面炸麻花。那个学生呢，就跑到这儿来买麻花。
3: 在陈共的奎格，费孝通尝试构建社会学版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站，并写作《鹿村农田》。王立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他的同事罗庸写出了《鸭池十讲》。吴宓以课堂讲义为基础，用英文写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汤用彤《中国佛教史》，捍卫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赵九章《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川康滇铜矿纪要》，周培源《湍流论》等大批奠基性论著都完成于战时昆明。郑天庭开始留意西南边疆问题，并撰写《发羌之地望与对因》等著作。他的五个孩子在北平独立生活，二女儿郑燕操持家务。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亦开始恶化的陈寅恪，坚持准点到校上课。空袭警报响起时，常常带着凳子在住所前的大土坑中躲避。昆明多雨，坑里经常水深盈尺，他常常坐在水里等待警报解除。

0: Right, this is his diary from his trips to the southeast China and southwest China.
1: On Sunday the 3rd of September, he goes out to Chenggong, where he meets Xu Langguang and Fei Xiaotong. He also always notes down the cost of things that he bought. And earlier on the 22nd, he has lunch, I think, two people having lunch, $660. Mosquito incense, $240. So that's quite expensive, mosquito incense.
2: 1943年，李约瑟主持的英国文化科学委员会驻华使团访问云南。他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国家的边远地区坚持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表现出非凡的乐观与豁达。”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属地的进攻。同时，英美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3: 以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有个教授叫杨希孟，他做了统计，在经济学上那个物价的指数啊。那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啊，特别清华教授，400到500到600，抗战时候还拿到这钱，他实际上等于是战前的14块钱。
4: 40年代的前半夜，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2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点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勿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位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读书，苦心钻研，

0: 冬天，我父亲就说，天气虽冷，咱们能锻炼锻炼，省点柴火木炭，带你们到那个村子前头有个小溪，到那儿去洗冷水脸吧。
1: 经济十分窘迫的时候，闻一多开始卖文替他人制印，最初的篆刻标价十张每字100元，象牙章每字200元，刻章一枚可支撑一家人好几天的伙食。
2: 他体会到了老百姓需要什么，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他就开始慢慢在变了呢。因为那个时期啊，他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一些主张。
3: 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国家遭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4: 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办印刷厂，文先生是寇主张来帮助这个学生运动，我记得是六万，那数字当时还是相当大的。
1: 1943年春天的时候，吴大猷开始养猪补贴家用，在物质生

0: 活已经极度艰难的时候，妻子阮冠氏病危了。
1: 有一天，梅贻琦和郑天挺先生来看我们，看到他仰卧在一张行军床上，已不能转头说话，彼此都相对无言。我很害怕，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最希望有个人来，这样可以让我稍微离开片刻，使自己镇定一下。第二天，北大办事处派来一位金先生，预备帮我料理后事。可冠氏并没有放下我，他仍旧活着。有些朋友称赞我是一个标准丈夫，他们不知道，我是一面在照料生病的妻子，一面却过着特别逃避的生活，就是埋头写书，借以解脱。在这个时期，写了一部专门讨论近年来物理发展的书，专注了17篇研究论文，将德文关于群论的书译成英文。
2: 1942年春天，我立刻就要得学士学位了。那个时候根据规定，要写一个学士论文，所以我就去找了吴先生。
3: 那一年很奇怪，那个学生呢，那一般，好些个很好很好的学生，后来都比较都有成就，都变成这个成就的这个物理学家。杨振宁他选的论文呢，这个只是用数学里边一个所谓群论的方法，这个去研究这个分子的这个运动，这个光谱。
2: 所以我的学士论文呢，是他指导写的。这个学士论文这件事情呢，对于我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他把我引导到一个领域，这个领域跟这个对称有关系。
0: 1945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不到20岁的孩子来找吴大猷，拿了一封推荐信。这个孩子叫李正道，他成为了吴大猷的学生。
1: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他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
0: 第二年，经吴大猷推荐，李正道赴美国留学。十多年后的一个冬天，在加拿大的吴大猷教授几乎同时收到他的学生杨振宁和李正道写来的信，他们刚刚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4: 振宁后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对宇称原理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源于大猷师在15年前春的教诲。多年以来，振宁牢记此受教之意，今日或许是最好的答谢时刻。生振宁，57年10月31日。
1: 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46年没有能来美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会有这几年一类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生正道10月31日。

0: 讲书西道醒方知，何倩令声见此时，闻讯杜陵欢志气，还家贺坚病迷催。国仇遗雪难千尺，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提句又成悲。
1: 过去的几年中，陈寅恪曾经两次试图去英国治疗眼疾，希望能挽救左眼的视力，终因战事突起而未能成行。日军占领香港时，他正担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生活艰难，但依旧拒绝敌人的关照，终于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逃离香港，返回广西。1944年12月，陈寅恪左眼视网膜脱落，从此双目失明。1945年11月，郑天挺回到北平，负责接收北京大学校产。
2: 特别记得有些亲戚去接，父亲回来了，吃饭呢，让我都得要张罗好，所以我就没去。我父亲们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劳苦功高。”说了这四个

0: 1946年4月30日，我去看了闻一多教授，他说同学们在这儿干出了惊人的事情，他们走上了艰难的道路，他们愿意承担困难。
1: 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师生发起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四名青年学子在121运动中牺牲。1946年3月17日，闻一多和西南联大十几位教授参加四烈士出殡，昆明万人空巷，挽联、漫画、钟声震荡全城。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复员的同学离开昆明。当晚，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遭到暗杀，白色恐怖笼罩昆明。7月15日，闻一多依然做了最后一次讲演。
2: 他一来到这，我当时就预感到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讲，就很快尽可能把他的原话记下来。一开始他说是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样遭到这种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没有失去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多少年来就是真的是忘不了，而且温先生的每一句话，他反正我所能记得的，好像都在我的耳边的响着。
0: 我们穿过文林街，我说我打算很快飞往北平，他握住我的手，我们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和平，别的算不了什么。他露出牙齿微笑着。我久久目送他顺着小街走去，蓝色的长衫在风中移动着。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 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

0: 防汛备汛主动账。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范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范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范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 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飞，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6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飞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2: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

0: 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1: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习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机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

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着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不能忘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儿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们有个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啊，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啊，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啊，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1: 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2: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2: 嗯，
1: 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2: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2: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2: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2: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2: 好看，
1: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2: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2: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2: 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2: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2: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2: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2: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2: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2: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2: 是。
1: 哎。
2: 啊，哎，
1: 嗯，吃饭了。
2: 是，哦，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2: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2: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2: 嘿，
1: 是原谅父母。
2: 哦，有点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2: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2: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2: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2: 嗯，
1: 是这样的。
2: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2: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2: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2: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2: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2: 什么？
1: 比喻。
2: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2: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2: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2: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2: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2: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2: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2: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2: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2: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2: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2: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2: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2: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2: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2: 哦，
1: 是很甜蜜的。
2: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2: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2: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2: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2: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2: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2: 哎呀，
1: 啊，
2: 嗯，
1: 来
2: 啊，
1: 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2: 那就行了。

0: 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得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给他。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
0: 哦，
1: 咱们试一试啊。
0: 啊，试试，我听听听。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哎哎，等会儿，等，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0: 你又嚷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
0: 就唱。
1: 就嚷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环。
0: 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错才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

0: 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2: 那你笑什么？
1: 行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嗯，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三 D 呢。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你看，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1: 才不
0: 愿
1: 意！你看看，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这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哎，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那、就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
0: 哎、
1: 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语，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豫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豫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是玉语、哦、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都是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传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哎。

0: 那你要看着这么着，
1: 哎，不热情。
0: 您呀，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不，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不，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0: 船，
1: 这个船段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啊，
0: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0: 哪儿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哎呀，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1: 啊，
0: 人家不行这个。
1: 咔嚓！
0: 哎，对对，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
0: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0: 哎，对，
1: 行。
0: 行，
1: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0: 嗯
1: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
0: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1: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0: 好。
1: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1: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1: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0: 哎呦，
1: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1: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0: 哟，
1: 哎，
0: 喂，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1: 肉丝儿想轻生了。
0: 哎呦呦呦，
1: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
1: 玉宇。
0: 哦，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
2: 这一口能是抽死。
1: 行了，
0: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我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玉宇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妮儿
0: 啊，妮儿啊，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啊，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
0: 哎，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亮，
1: 多亮啊！
0: 问清楚了，
1: 多亮，可亮可亮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的呀。
0: 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啊，嗯，
1: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他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 Ruth，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嗯， 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如此，
1: 我来如此，
0: 你苗条，
1: 你来捷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1: 我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1: 行行行，
0: 我来这捷克男主人公，
1: 行
0: 行吧，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下妆，等着我啊。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1: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0: 我以为京班儿呢，我还以为。
1: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哦，我看我看这个
1: 五十六克拉。哟，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你就饥寒交迫，你
1: 行。
0: 对对。
1: 饥寒交迫。
0: 对对对。
1: 好难演。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0: 是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1: 当然了，豫语啊，哦、音乐开始。
0: 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0: 哦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0: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我。您趴好。
1: 杰克，你看，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1: 我歇死你！我
0: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1: 你跑这儿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1: 谢克，
0: 入死，
1: 我可能不中了。
0: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0: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0: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中共中央决定推出当代中国丛书，内容涉及志愿军英雄名录，需要英雄原所在部队帮助提供事迹。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要求有关部队必须千方百计找到第15军老战士志愿军一级英雄柴云振。柴云振是谁？故事要从1951年那个硝烟滚滚的战场讲起。1951年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38线附近地区，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反击，第5次战役拉开帷幕。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刚刚上任11天。在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时，他就发现了志愿军在后勤补给方面的不足。当时美军完全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在美军的轰炸与封锁下，志愿军物资运输补给极为困难。志愿军作战，粮弹主要靠部队自身携带，只能维持1周左右的作战需要。李奇微将其称之为礼拜攻势，并在第4次战役时就针对志愿军这一弱点采取了所谓的磁性战术。
5: 人家叫我们叫礼拜攻势，我们扛着一个大草棉袋子吃一个礼拜，行了，这一个礼拜你草棉也吃过了，弹药也不多了。
6: 战役一结束往回撤的时候呢，每个人马上就紧张。
4: 经过1个月的激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胜利完成第5次战役第1阶段和第2阶段作战任务。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惫，5月2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主力转移休整的命令。但就在志愿军开始分批转移时，蓄谋已久的李奇微却开始了反扑。面对敌人的突然逼近，彭德怀给时任第15军军长的秦基伟下达命令，部队停止转移，在芝浦里地区展开防御，阻碍敌军围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飘达峰地势险要，距38线附近的战略要地金化只有30多公里，是敌军进攻的重点目标。一旦失守，志愿军将无险可守，彻底暴露在敌人机械化部队的炮火。

之下。守卫朴达峰阵地的是柴云镇所在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幺三四团三营，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三营立下军令状，是与阵地共存亡。在空前惨烈的朴达峰阻击战中，联合国军狂轰滥炸，甚至一度攻占朴达峰阵地，但柴云镇和战友们英勇作战，又很快把阵地

0: 战至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柴云振一人。在与敌人的贴身肉搏中，柴云振右手食指被咬断。绝境之下，怀着必胜信念和必死决心的柴云振，硬是撑到了援军到来才昏死过去，最终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1: 什么叫血性啊？那真是血性。
2: 敌人的他的那个钢铁硬啊，武器硬，但是没有我们的人硬。
0: 战役结束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柴云振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然而在庆功会上，柴云振的奖章和证书却无人认领，很多人都以为他牺牲在了战场。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朝鲜政府甚至在战后将柴云振的画像挂到了朝鲜军事博物馆的显要位置，供人瞻仰。其实昏倒在战场的柴云振并没有牺牲，由于伤势过重，他被直接转移到国内医院进行治疗。因为入朝时连队文书写错了名字，回国后的柴云振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3: 他伤势很重，送回国了，因为从前线运之后吧，很多重伤院长就运送半途就牺牲了。汽车呀，有时候火车里讲啊，经常遭到敌人的杀伤，迫害很危险。就是这样子啊，他一直没有音信。
0: 耄耋之年的李天恩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战场报的记者，当年正是因为他的战场报道，柴云振的英雄事迹才广为传颂。柴云振的事迹很快成为了全军指战员学习的榜样。与他同在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的一位年轻战士也受到了柴云振的鼓舞，不久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一封家书：南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家中人等幸福日子，南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写下这封家书后不久，这位战士便牺牲在了上甘岭，年仅21岁。他就是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很多战士正是喊着为柴云振报仇的口号奋勇杀敌。柴云振所在的八连也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荣立集体特等功，被评为上甘岭特工八连。1958年，在完成抗美援朝历史使命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归国后，柴云振的战友们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却没有任何线索。一场寻找英雄的行动就这样持续了30多年。1984年9月12日，四川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志愿军英雄柴云振。
4: 我在这里做了几十年了。
0: 柴丁荣曾是四川岳池县大佛乡农技站的拖拉机手。当年在寻人启事登出半个月后，他偶然间看到了这则消息，激动不已的柴丁荣反复确认，报纸上要找的人应该就是自己的父亲。
4: 我一看那个东西，

0: 因为我父亲那个有个复原症，完全都活得起。我父亲在的时候拒绝了，我不是英雄。
1: 在此之前，柴丁荣只知道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从没有听父亲说过自己是战斗英雄的事情。在儿子的再三劝说下，柴云振最终和自己的部队取得了联系。1985年，受秦基伟将军之托，同是抗美援朝老战士，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李贤娟前往四川岳池县大佛乡，见到了正在地里忙碌的柴云振。
2: 我在超生待了5年，我在文工团一直是在创作组，这个英雄部队里边第一个战斗英雄呢就是蔡德勇，和敌人就搏斗，被敌人咬掉了一个手指头，砸破了脑袋，最后就浴血在战场上。这30年，没有信息，就我们当时看到报纸上就是找这个人，部队在寻找他，战友在呼唤他，我们也在东奔西跑的这个打听他。
1: 在李贤娟的追问下，越来越多鲜为人知的战场细节，最终还原了30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0: 1951年5月下旬，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中飞机大炮，对守卫朴达峰的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三营阵地，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轰炸过后，
1: 敌军机械化部队向一片火海的三营阵地冲了上来。在反复的拉锯战中，八连八班班长柴云镇所在的三营伤亡巨大，七连和九连200多人的兵力只剩下不足50人，通信员、炊事员都被补充进前线。即便如此，战斗持续到6月3日，柴云镇和战友们还是先后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
2: 连上飞机底下大炮，又是难上难过了，就是坦克了，那个是把敌人好的好重啊，一直攻啊。
1: 这一天，时任第十五军军长的秦基伟在日记中写道，战斗于早4时开始，敌在猛烈炮火及鲶鱼飞机的轮换轰炸扫射下，连续5次攻击，均被我守军击退，敌死伤近千。至黄昏后，敌各路后撤，我仍保持原阵地。第二天，不甘心失败的敌军再次加强攻势，三营兵力捉襟见肘，几处高地先后失守。如果不及时发起反攻，朴达峰阵地将落入敌手。
2: 啊，云长，他说八连八班长，坚决给我把山头把敌人威风拿下去。啊，我枪都没开了，我没有人了，我只剩马个人在了。我说，啊，怎么办呢？他手一招，把他手下两个通信员击了他的背后八班通信。
1: 柴云镇带领着2名战士一头扎进了硝烟弥漫的战场，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柴云镇却没有丝毫畏惧。他瞄准敌军间隙和防备弱点，率领战士大胆穿插，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迅速夺回了第一处阵地。
2: 我们有2个人、3个人攻上去，有攻到那个就是交通沟沟头上不去了，那么办嘛，火力啊，因为弹药，我们的弹药也缺了，捡着敌人的武器来消灭敌人了。

远处的山头上便是敌人占领的第二处阵地，在战友的掩护下，柴云振孤身一人从侧面偷偷绕到了山头敌军指挥所附近。柴云振艺高人胆大，他先是将敌人放在门口的手榴弹扔进指挥所，然后又用冲锋枪一通扫射，很快就摧毁了敌军指挥所

0: 到他身上，我只能砸到他脸上；他扑到我身上，砸到我脑壳，所以我脑壳遭了24寸。
1: 这是体力与意志力的决斗，在翻滚扭打中，柴云振咬掉了敌人的一只耳朵，并顺势用手抠敌人的眼睛，不料却被敌人一口咬住了手指，
0: 差点就咬断了。我得开起奔，进了两边，一边一股筋，奔起了门槽，奔不断。我的打烂了，脑壳打烂了，他的任务还是把我搞死个了。
1: 生死关头，志愿军援军及时赶到，敌人只能朝山下逃窜。听到冲锋号响起，浑身血迹的柴云振挣扎着爬了起来，却又一头栽倒在地，昏死了过去。这场战斗，柴云振带领两名战士歼敌200余人，并成功夺回了朴达峰阵地。在持续数天的朴达峰阻击战中，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志愿军一个营以血肉之躯硬是顶住了美军一个师的猛攻，最终以1200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军5700人，击落敌机4架，光荣地完成了掩护志愿军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战后，彭德怀极为罕见地给第15军发来一封感情色彩浓厚的电报：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彭德怀。硝烟散去，深藏功名。从战场直接回国后，身负重伤的柴云振在包头的一所军队医院治疗恢复。整整1年后，柴云振拿着3等乙级伤残军人证书，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川岳池大佛乡务农。
2: 在我们人民军队的很多英雄身上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个，他们从来不去想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第二个，他们从来不去算我能得到什么回报。第三个，他们从来是忘记了自己的功勋，从来是记得战友的牺牲。第四个，他们始终在问自己，我还能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贡献什么。所以柴云振他的思想非常的朴素，我既然不能打仗了，那么我就换一个战场，继续来为我们的国家、为人民做贡献。
1: 听完了柴云振的故事，李贤娟带着满腹的疑惑问柴云振：你为什么不去找回属于你的荣誉和待遇呢？难道你就不想念你的老战友吗？
3: 他说我的连长牺牲了，我的排长牺牲了，我的班长牺牲了，和我一块儿这个战斗的两个战友也牺牲了，我还能够看到谁呢？当时我们一听这个，我就觉得，哎呀，我这眼泪哗一下流下来。
1: 1985年，柴云振如探亲般回到了老部队。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并肩战斗的老战友，都以为柴云振早已牺牲在了朝鲜。30多年未见，再见时大家紧紧相拥，泣不成声。
2: 有些他的老战友和亲历者就在边上看着，听着他讲话，看着他，一看就是柴云振，隐姓埋名33的英雄就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1: 面对着迟来的荣誉，柴云振却心静如水。他谢绝了部队的挽留，像当年一样返回了家乡。临行前，部队首长问他：“汉 还需要组织为他

0: 做点啥。他连说没得啥，没得啥，都好，都好。他轻轻地挥动着被敌人咬掉半根指头的手，返回了家乡务农。
1: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个功臣，当个英雄，没有什么，这是人民给的，党给的。
0: 柴云振常说：“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没有回来。”但是他却始终把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话挂在嘴边。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大佛乡，柴云振的故乡。从朝鲜战场回来后，柴云振一直生活在这里。当年他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复员补种的大米分给乡亲们。柴云振的妻子刘传琼经常翻看老影集，回望那些过往的时光。柴云振复员后不久，他们便结为了夫妻。当时柴云振决定把大米分给乡亲们时，还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对此柴云振却笑着说，自己是党的战士，哪能看着乡亲们挨饿。
2: 我亲那个人还是曾经那些从小都在地方帮地主，帮长农，帮人家地主割草放牛，所以知道那个穷农民那一块苦。附近的人说有点嘛大家吃，别拿给人家，别附近人家也端不开锅啊。像我们那里那个，我们都是嘛，一碗东西是要分成一半大的，跟他们比较穷的人吃，都是这样。
0: 村里这条干净整洁的水泥路，又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老英雄路”。从前这条路泥泞不堪，连大晴天老百姓都要穿着雨鞋才能通过。这一切都被柴云振看在眼里。当时柴云振虽然因摔伤坐上了轮椅，但为了解决村民出行的问题，他还是坐着轮椅在县里和乡里之间来回跑了几十趟，
3: 亲自跑回老家多次来商讨和我们也解决如何修路那个问题。开始是石子路，现在又修成水泥路了。
4: 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爷爷就是六七十岁了，感觉他好像都没有退休，就一直在工作。对，其实那个时候像我奶奶还是有点不理解的，又没给你发工资。就是这样，爷爷那个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还能走是吧，我就多做一点。
0: 这是柴云振当年的一份发言稿，题目是保持本色，奉献余热。在建设家乡的日子里，每当群众遇到问题，柴云振都会走访调查。每次出门，他都会带上纸和笔，顶着烈日严寒，倾听群众的心声。在岳池县，人们常说柴云振是一位最没有架子的名人。他始终在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自己的生活却异常节俭。
4: 其实有的时候他朴实的让我们不理解，你知道吗？家里的家具没有一样是现代化的，你看都是很陈旧的。他就很反对那种铺张浪费，他就觉得要提升这种艰苦朴素。
0: 英雄的故事传播开去，柴云振又开始到学校、到部队，为后辈讲述那场不应忘却的伟大胜利。
5: 谢谢了。
6: 当时没有见到他之前，我只知道这是一名战斗英雄。自从我们2011年老英雄来的连队，跟我们讲述了那个朴道峰战役，敬佩着老英雄这种战斗精神，就是舍生忘死。
0: 2018年12月26日，柴云振安详辞世，享年93岁。岳池县的群众自发前来送行。送行人群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来为老战友敬上最后一个军礼。 这是军人的最高礼节。

0: 英雄虽去是吧，功勋长存。柴云振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战场上负伤退役以后，他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这就是总书记说的，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
1: 2021年6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共中央授予柴云振7一勋章。柴云振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九死一生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志愿军特等功臣，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获得者，他的名字和功绩永远被人们铭记。1948年1月的一天，辽宁安东郊外的山城村里，年仅24岁的孙景坤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打起背包加入人民军队。这是他新婚后的第5天，临行前，孙景坤给新婚妻子留下了一封信。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部队去了，不要难过，等全中国解放，我就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也不会分开，好好保重自己，等我回来。此时的孙景坤并不知道他何时才能与家人再次团聚。跟随着部队，孙景坤一路南下，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了天涯海角。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派兵武装干涉，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孙锦坤的家乡也没能幸免。从1950年8月27日开始，美国空军频繁侵入中国领空，轰炸安东等地，中国东北边境城乡屡遭美军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为保卫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中共中央紧急决策抽调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这其中就有孙锦坤所在的解放军第40军。按部署，孙锦坤所在的部队刚好驻防于中朝边境的安东地区，这里距他的家乡近在咫尺。
1: 就降桥到丹东的就是3乘1的人，也就2-3里也有。他说这么老些灾事，都有家，都有父母，都想家，我怎么自己能随便回家呢？他是这么想。
0: 在安东待命的40天里，孙锦坤从未提出过探亲的请求，他压抑住潮水般的思乡之情，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因为出发的集结号已经吹响。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3天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按预定计划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孙锦坤随部队昼伏夜行，没过几天就与南朝鲜部队遭遇，两军在夜间相互穿插，临近天亮时才开始交战。经过短兵相接的激战，

0: 孙景坤所在的部队击溃敌军，旗开得胜，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美梦，并成功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退至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傲慢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承认失败。11月24日，在大批记者的目睹下，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布，他要在这一天发动总攻势，让美军士兵在圣诞节前回家。令麦克阿瑟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黄昏，志愿军突然发起反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胆穿插，切断美军后路。为了尽快到达部署位置，孙景坤所在的部队日夜兼程急行军，不料却被美军侦察机发现。由于敌人牢牢掌控着制空权，孙景坤和战友们只能与美军展开近战、夜战。迎着枪林弹雨拼命冲锋的孙景坤左腿中弹，被送回安东后方医院进行治疗，而这块弹片至今还留在他的腿部。
1: 第二次战役，我扶在车上，左腿打个发子弹的。那手呢，就是骨头都压住了。
2: 我一直很厌弃，一直想厌弃休养，不得有些当不下去，一旦有去休看看下号，看着我呢，问我怎么样，我说我还可以参加战斗。
0: 在安东养伤的日子里，孙景坤仍然没有回家探亲，他的心里正时刻想念着在朝鲜战场前赴后继的战友们。一个多月后，腿伤没好利落的孙景坤坚决要求重返战场。死也要死在前线的孙景坤乘着运送物资的军列再次来到了朝鲜。可谁知孙景坤乘坐的军列半途中突然遭到敌机的空袭，他只得中途下车。人生地不熟的孙景坤找不到自己的部队，无奈之下只得沿着铁路再次回到了安东。他直接跑到志愿军在当地的机关打听部队下落，两天后得知部队已南下地平里待命的孙景坤第三次跨过鸭绿江追赶部队。这一次孙景坤成功了，在地平里刚刚与部队会合的孙景坤马不停蹄直接参加了地平里战斗。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局趋于稳定，在此后一年多的拉锯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处处被动挨打，逐渐丧失了战场主动权。朝鲜几乎成了美军名将的滑铁卢，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位置更是成为烫手的山芋，两度易手。为扭转不利局面，1952年10月8日，新上任不久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精心策划的摊牌作战计划。
3: 范弗里特他制定的这个摊牌作战计划，他是要来攻占三角山，也就是我们俗称山安岭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山头。因为这两个山头呢，当时卡住了美方的咽喉，如果呢攻占了这两个山头，那么他就能解除志愿军的对美军的这种威胁，他能够改善金化以北的这种作战态势，从而呢能够扭转战局。
0: 上甘岭距离志愿军固守的最高阵地武胜山不到10里，失掉武胜山，志愿军将无险可守。
4: 上甘岭当时从上到下确定一定要坚决固守，一定要打到底，这个开始军里是师里军里是这个决心，志愿军总部是这个决心，后来这个总参谋部到毛主席都很关注这个事儿，最后一直打这个上甘岭啊，实际上也是一种

0: 敌我双方意志的较量。
1: 10月14日凌晨5时，范弗里特集中近7个营的兵力，40余架飞机，300多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以罕见的火力密度倾泻在武圣山前沿。一天之内，就向志愿军阵地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和500余枚炸弹。在美军的炮火轰击下，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与联合国军展开了顽强的坚守作战。
0: 美国人飞机大炮很厉害，我们靠野战攻势防御那是防不住的，所以我们在1951年的秋季防御过程当中，就这个部队就创造了马尔洞，逐渐的发展成坑道攻势。到了1952年8月份这个时候，我们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第一线阵地这个200多公里完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
1: 双方反复激烈的争夺，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2: 最后在上甘岭上抓起了一把是什么东西？一个是碎石头，一个是那炮弹炸的，一个是人的骨头，就这三种东西：石头、炮弹炸或人骨头。
1: 为补充兵员，不仅师团一级的勤务人员充实到第一线作战，而且第15军军长秦基伟的警卫连都被派上了前线。但在敌人密集的炮火覆盖下，96人的警卫连只有24人成功抵达阵地。为配合上甘岭地区防御作战，牵制和分散联合国军力量，志愿军首长决定将原定于10月22日结束的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延续到10月底。第12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65军和第15军坚守上甘岭以外的部队都进行了配合作战。
0: 因为它叫平村南山第1、第2武装高地，这两个高地都是40军，它的目的就是在这边吸引一些敌人过来，就给上甘岭这个地方为我们减轻一点压力。
1: 孙锦坤所在的第357团很快接到任务，攻占161高地，并诱敌反扑，予以杀伤，牵制敌军火力，为上甘岭正面战场减轻压力。161高地，美军一个连一直在这里驻防，构筑了数座地堡，阵地上铁丝网密布，各部还以壕沟相连，形成一处坚固的环形防御体系。10月23日，第357团的山炮悄悄推入阵地，锁定美军位置后，一阵精准的炮轰，10几发炮弹将敌人高地的4座碉堡全部摧毁。在2个小时不间断的战斗后，时任3营7连副排长的孙锦坤和战友们成功夺取了161高地。随后7连撤下高地休息，阵地交给8连继续守卫。然而没过多久，敌人就开始了疯狂反扑，并用炮火封锁了通往高地的全部道路。几轮攻势下来，161高地焦土一片，阵地虽然还在8连手上，但伤亡数字却在不断增加，弹药消耗也接近极限。运送弹药是当务之急，第357团接连派出8个支援分队，却被敌人的炮火压制在途中，无法前进。危急时刻，孙锦坤接到了营长的命令，
3: 他告诉我你带连这9位呢，穿多少手榴弹，穿多少子弹。我说这个这么多人上，我都没上去。那今天中午我能上去吗？
1: 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运送任务，此前8支队伍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哪怕身经百战，孙锦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3: 我不管怎么不听你，不敢打脚下去，你就答应了。答应我就上仓库把子弹都领了，领了完了，那就出发了。
1: 在与

0: 军反复争夺的阵地上运送弹药非常不易。孙景坤和其他战士每个人都要扛着90多斤重的弹药箱向高地前进，每移动一步都非常吃力，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伤亡情况可想而知。不能做无谓的牺牲，队伍开拔前，孙景坤先冷静观察周围战况，寻找敌人的火力死角，同时他也在等待着另一个机会的出现。
1: 我就等在这么回事儿呀，到美国回忆去了四家回忆，去的任何不这方言放无误，放了无误一点看不见。这时候又一回我就领了几个月靠什么在又冲上阵地。
0: 这是千载难逢的战绩，孙景坤果断抓住机会，带领战士们扛着弹药箱一口气冲上了111高地。但敌人并不想给孙景坤喘息之机，随即再次发动反扑。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孙景坤命令战友把刚刚扛上来的手榴弹甩给冲上来的敌人，敌人的进攻被再次打退。天空中气急败坏的敌机再次俯冲了过来。
1: 原来无论是啥吧，上来抢抢啥是吧，我就把他死了，我就跟他闹吧呢，我白白的我周围人家白人的白片飞机有时间去了雪地也飞，你看比如说也他也不会再打炮，他也不会打。
0: 没过多久，敌人又组织起几十人的突击队攻了上来，持续不断的激烈战斗，弹药消耗的也越来越快。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孙景坤这时突然发现了身负重伤的支全胜。
1: 这边是哎呀老师讲你得上来，你怎么上来我就告诉他们，他说我呀就剩一个抱火棍了，说他也没有，现在抱火棍呢，说你也再上来呀，我就是用一个抱火棍呢，我和你一块就炸死。
0: 看着躺在血泊中的支全胜，眼含热泪的孙景坤用尽全身的力气将他背下了高地。
1: 这边这炮火棍要停了，到了这么大坏呀，我再忍几个月，我们才能背的再下，我有个七三下一个，43月先走。我说你背一下吧，我背不动了，叫他也背一下呀。
0: 一天的战斗直到深夜才结束，包括孙景坤在内，整个阵地上只剩下4名战士，却牢牢守住了阵地，前后打退了敌军6次进攻，敌军死伤580多人，孙景坤一人击毙了多达21名敌人。111高地的战斗牵制了敌军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作战。战后孙景坤所在的第40军第119师第357团7连被授予战斗功臣连荣誉称号，并受锦旗一面。立功证书中记载着孙景坤的功绩，在111阵地疏运中不怕一切困难，在严密的炮火下奋不顾身，将弹药送到山头，立即参加战斗，打退6次反扑，并击毙敌人面多名，守住阵地，完成了任务。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回国英雄报告团。因配合上甘岭战役英勇作战，孙景坤也得到机会随部队回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 1953年7月份，朝鲜组织中国朝鲜

0: 贵国代表派，咱们就说不上。行，行，行，没有好，三十万人下来以后了，啊，小杨，小杨，你就是说是我去，主席爷爷。
1: 1955年，孙锦坤复员回到家乡。原本可以谋一份好工作的他，回乡之后将组织关系交给了村党支部，对自己的功绩只字未提。回乡第三天，孙锦坤就拿起了农具，跑到生产队开始劳动。在自己的家乡，孙锦坤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领乡亲们大力发展凉菜生产和山城村建设，栽种了13万棵松树和板栗树，改造了100多亩耕地。他用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与信任。在家乡务农几十年，他处处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曾经的赫赫战功从未提及。
2: 他说是，哎呀，说他干什么，嗯，我毕竟还活着，那些战士一个个的倒下，我心里太难过了，救他不必要，他就老会一会议他难受了。
1: 生产队长孙锦坤在村里深受村民们的信任，可在女儿孙美丽眼中，他却并不是一位处处为家人着想的父亲。上世纪70年代初，丹东市一些国营企业下乡招工，孙美丽和自己的弟弟瞒着父亲偷偷参加了招工面试。
2: 原儿电话局啊，招了一批电话员，招一批电话员怎么样？有我一个，生产队小姑娘17、18岁的，就那么几个，招6个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去，命都丧，那都写上了，准备就让我上去啊，他就没让。
1: 女儿报了名，孙锦坤却生生把她留在了农村。孙美丽不理解，但孙锦坤却对她说：“我让你去，别人怎么办？”
0: 因为这个党员有事情了，啊，你自己是也爱走了，你旁也不说吗？自己去，叫他们走吧，啊，上个家种地，我们不能和他们争啊。
1: 2020年8月。清贫一生的孙锦坤被党和政府请到丹东市光荣院安享晚年，有专人照顾和看护。当时已96岁高龄的孙锦坤特意将自己的志愿军军服带在身边，军服上尘封了数十年的勋章依然熠熠生辉。
3: 爷特别珍视这件衣服，也是去年2020年8月份到院里，这身军装就一直随着他来的，而且特别我嘱咐，这身军装一定要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而且能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他每次醒，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他那军装，然后用手去抚摸他的勋章。
4: 他特别珍视这件衣服，这个军装顶上有他这一生的荣誉。
1: 70多年过去了，当年饱受战争创伤，只剩下半个桥身的鸭绿江断桥依旧傲然挺立。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孙锦坤和他的战友们用惊天动地的奋勇拼杀，捍卫了民族尊严，更用洒下的无悔热血锤炼出了千古不朽的英雄史诗。
2: 他说我不吃亏，我比死去的战友幸运多了，我能看到世界什么样子，他们什么也看不着，什么也没得到。
5: 他们就是从革命战争中磨练出来的，

0: 新中国成立刚刚成立，他们也会想到这个国家来之不易，他们是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全，那么去战斗，去付出鲜血和牺牲。
1: 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孙锦坤七一勋章。当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的时候，97岁的孙锦坤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未能到现场参加颁授仪式。七一勋章的颁奖词中是这样描述孙锦坤的一生：他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战斗功臣，参加四平、辽沈、平津、解放长沙、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后回乡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公而忘私、崇高品质的典范。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影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0: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然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瞬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

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1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版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纹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一版的字数，字体和用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1000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0: 这是原创越剧《刘勇》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刘勇》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刘勇是北宋时期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也是北宋第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词创作的专业词人。他所创作的大量词调和词作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
1: 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填词人，另一方面他又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呢又非常的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的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到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
0: 刘勇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小唱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词这种文体啊，它起源于隋唐时期，那么它的这个产生呢，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呢，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呢，因为时代这个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了，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呢，就寄托在这个啊，歌儿舞女啊，为他们写些小词啊，来打发自己过日子。那么到宋代以后，宋代灭南唐，南唐那些词人呢，归入了到了宋朝，啊，但是他们的词境呢，就基本没有开拓。这时候出现了刘勇，他善于吸取他们擅长唱慢曲的这样一些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呢有所开拓，啊，这个从此呢，这个词在广大的这个。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宋词最初承袭晚唐五代遗风，以描写艳情为主，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不免狭窄，但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协和，语言清新绮丽，具有婉约之柔的艺术特征。自北宋中期，以刘勇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拓展了表现意境，丰富了艺术手法，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至南宋仍不断有抒情佳作涌现，

0: 南宋词人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描写了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表达了两个人之间深深眷恋和相思，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而这首范仲淹的《苏幕遮》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有所不同，他是用沉郁雄健的比例书写出低回婉转的愁思。
1: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0: 吟诵之人叫许平，因为工作原因，他对范仲淹的往日岁月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能随口吟诵一些范仲淹的词句。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后人称为范文正公，他也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一位词人。
0: 摇曳在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内的宋字大旗，以及一排写有范仲淹诗词名句的标牌，传递出当地百姓对范仲淹的缅怀之情。
2: 范仲淹为官时呢是清正廉洁，所以呢曾遭到多次被贬，但他呢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这个心学教育的这个举措，即使他在陕西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忘这个心学育才，注重人才的一个培养。
0: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受命主持陕西防务，抵御西夏入侵。面对塞外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慷慨雄放的词句表现出了当时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此后像范仲淹一样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作，通过词作寄托政治见解和理想情怀，成为宋朝词人越来越常见的表达方式。

0: 文豪苏轼更开辟一代新风，创立了与婉约之柔形成双峰竞秀的豪放之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公元1082年，因写诗讽刺变法新政而谪居黄州的苏轼登临赤壁居，有感而发，写下千古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苏轼通过他的写作实践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式，他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原来单纯娱乐的词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体现自己关怀和人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
0: 苏轼词中所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他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词的品味。词至东坡，其体始尊。苏轼对词风的改造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然而北宋的豪放词更多地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 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幕，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

0: 原来婉约的词风呢非常的不同。
1: 易安词在群芳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守一派，浓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并行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宋词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宋诗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20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5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北宋即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钦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买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2: 苏舜钦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了，两个人呢都对诗文革新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呢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呢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当然呢也结下了友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呢，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特别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一个群体。
1: 苏舜钦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主张写诗作文须以道义为指挥，不能雕琢以害政。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保宋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苏轼《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当时的苏轼虽然仕途受阻，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书法苍劲沉郁，神完气足，将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这样的艺术高度不仅代表了苏轼本人的艺术修养，更是宋朝士大夫精英群体精神境界的充分写照。
3: 宋代士大夫阶级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阶级，他们总是能把公事和私事分得非常的清楚，公事上的斗争不会牵扯到他们私事。

0: 上的交情，而私事上的交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公事上的争论。这一点在许多人身上都有特殊的代表，比如像苏轼。苏轼早年间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归为旧党，但是当旧党上台一次性推翻所有新法时，苏轼再次站出来秉公直言，他说新法中也有许多好的方面，因此他被旧党所排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光逝世的时候，苏轼却依然毕恭毕敬地来到了司马光的宅地以及他的葬礼前进行了哀悼，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出力甚多。而他与王安石在历史上也都有政见不同，但是王安石却从来没有阻止过自己的子侄辈去阅读苏轼的诗词。
1: 宋代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人们常说的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所谓意，指的是意境、意趣。崇尚意境和意趣，是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点和宋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宋代文人清新禅宗，强调思辨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悠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记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宋代兴起的文人化，也是士大夫精神追求的一个侧面。宋代文人擅长用绘画表达情感，即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从题材到笔意都讲究文人的情趣与神韵，重视个人心情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力求做到诗中有画。宋朝又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画家从事创作。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在画院创作的。绘画分科细致，绘画风格讲究格局法度，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得到完善，人物、山水、花鸟等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佳作。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画天才之一，他所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在绘画方面善画花鸟和山水，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2: 宋徽宗时期呢，这个宋徽宗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他开办了画学。这个学生进了画学之后啊，除了学习绘画之外，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他的要求呢，都是要求什么呢？他们要能够，非常工致的写实状物。当然，他要求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画的要很含蓄，不要让这个观者啊，就是一览无余。他有时候出一些考题，就考这些学生。比如有一次出的一个题目叫这个竹索桥边卖酒家，多数考生呢都画的是这个竹林旁边啊有一个酒馆，这徽宗都不满意，只有一个人画的最好的叫李唐，他没把酒馆画出来，他画出了这个酒馆的一面酒旗在迎风飘扬，让人感觉到哦，这个竹丛后面有一个酒馆，这样的话呢是受徽宗欢迎的。那么这边来呢，很多的画家呢，都在追求艺术的 表现。

0: 些形式和表现的手段要含蓄，要有内容，而且呢手法呢要工整精到。
1: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全盛时期，宋代绘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但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在北京首发的《宋画全集》，全书共8卷32册，收录了海内外宋画精品1500多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宋朝时期，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严纳画家作画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私人和民间藏书之风也极为盛行。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发达，使官方和民间的出版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东京、杭州、成都、福建4个刻书中心，书籍的流布日益广泛，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宋朝的许多藏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藏书中心也成为宋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宋朝政府也通过大量刊印和颁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类书籍，来满足各级学校的教育需要。除了朝廷赐书，不少地方官也都热衷于兴办文教，大量购求图书以备学校教习之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发展。11世纪中叶，北宋的发明家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项发明比德国人的铅活字印刷早约400年。毕升和他的活字印刷术最早见于《梦溪笔谈》一书。《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宋朝的通才型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这一发现比欧洲早了400年。沈括还根据当时日食和月食的观测情况，分析出太阳和月亮是球状而不是平面的，他还确定出北极星几个世纪运转的位置，使海员在使用指南针航行时能够更准确地确定方向。沈括还是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在任沭阳县主簿时曾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不仅解除了水灾的威胁，还开垦出7000顷良田，改变了沭阳的面貌。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他采用分层筑堰法，将开封和四周之间的地势高差精确到了寸分，仅用4-5年的时间就引水淤田17000多顷。这是宋朝的另一位通才型科学家苏颂，他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宋仁宗嘉佑年间，苏颂主持了《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解的药物学著作，涵盖了药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学科的许多知识。 不仅为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错误技术进行了修正，使不少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得以确认无误。而矗立在厦门苏颂公园内的水韵遗像台，则是苏颂对人类社会的另一项贡献。他发明的这架水韵遗像台，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整座仪器高约12米，宽约7米，全木结构，全台共分3格，上格放浑仪，顶板可以自由开启，已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形。中格置浑像，下格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其中的擒纵器则是报时的关键部件。水韵仪像台是11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的发明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力学知识及应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水韵仪像台在金兵攻入汴京之际被掠走，最后毁于蒙金战争中。
2: 这个水韵仪像台呢，当时在当时的首都开封，可是到北宋南宋，到了南宋末，元兵攻进了开封，他看到这么水韵像台就搬走了。这他们不懂的科学技术，一拆两拆拆把它拆乱了，拆了在路上呢又不懂了，把原件全部给丢失了。
1: 像水韵仪像台的命运一样，由于连年的战争，很多宋代文化珍品在战争中遭遇损毁甚至失传。今天人们只能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来揣摩他们当时的模样。这些精美的瓷器来自一艘800多年前的宋代海上沉船，在被称为南海一号的沉船上，这样的瓷器共有6万多件。经过考古识别，这些瓷器分别出自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5大民窑，品种超过30个。这些南宋瓷器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宋朝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宋朝的汝、官、歌、定、钧5大民窑出产优雅的单色釉瓷器，是世所公认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3: 南宋官窑的瓷器一般要上3到4次釉，只有经过多次上釉之后才送入熔窑1200度一次烧成，这个时候出来的才是清灵如玉的瓷器。
1: 在宋代的文化交流中，陶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精美的中国瓷器宛如一张张名片，通过海上的陶瓷之路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而宋瓷的远销海外却是与宋朝造船技术的高度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远古时期，中国已经懂得造船航海技术，进入隋唐以后，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到宋元时期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密隔舱、舵和龙骨装置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3大发明，这3项技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舵是用来操纵船舶航行方向，古人称之为凌波至宝。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以减小水的阻力。而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平衡舵，是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面，以这样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

0: 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以随水的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1: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模，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三个隔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叫隔舱板。在今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放到我们国家的宋代，或者放大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项发明非常的重要。
0: 在福建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的教学课程。
1: 整个舱和舱之间全部是透气的，你做的曲线没有到位，它定都定不起来，那起不到水密隔舱的作用了，是这个道理吧。再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条小船，这只有三个隔舱，那我们如果放大的话，会不会一定是三个隔舱呢？不会，是对的，因为随着你船大小不一样，隔舱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的，船越大隔舱数越多，船小当然隔舱数 也就少。
0: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舱区，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还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
2: 因为有了水隔舱呢，那船的牢固性、强度性多了很多。第二，就是这个水密隔舱，它把每条船分成好几个舱区，假如碰到什么特殊情况啊，把那某一个舱搞了一个洞，水进来，它没办法流进其他的舱，保证您的安全，还可以争取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三个作用呢，有了水密隔舱，你假如说一边要装这个干燥的这个东西，一边要装一体的东西，它不会相通。第四个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般都要靠码头，假如没有水密隔舱的船，你靠码头碰起来里面是空的，它容易动又容易坏啊。有了水密隔舱，它用那个桐油灰跟这个麻丝连紧了，它就没有空洞，所以碰到码头它就不会动，这样就牢固得多。
0: 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游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仍然采用的是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故称为福船。宋代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福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由龙骨决定，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坚守尖底，利于破浪前行。而且由于船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因此浮船曾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宋代航海技术的另一大突破性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宋人已经能够根据海上的交通航线绘制出精确的海图，这为航海提供了更多技术工具与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向向前迈了一大步。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众多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和广泛应用的。 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两宋文化典雅的精神气质，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典雅的一个朝代。这种典雅的文化气质逐渐定格成为代表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烙印。直到20世纪初，两宋文化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来自风雅宋朝的精神气息。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但他们最终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希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此时耶律阿保机脱颖而出，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在仪式上，大家载歌载舞，祝福阿保机的成功。但谁也不会想到，4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

0: 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0: 停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我也是排长。
3: 同志们

0: 好，
1: 老太太好，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哦！
1: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2: 好，
1: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2: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2: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2: 说干就得干。
1: 哎，
2: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2: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2: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2: 瞧瞧瞧瞧，
1: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2: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2: 哎，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2: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2: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2: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2: 后边去。
3: 里边请。
2: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2: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2: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2: 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
1: 不不不，
2: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2: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3: 请。
2: 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呦喂，好啊。
2: 哎呀，真漂亮。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
2: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幸了。
2: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2: 嗯，
1: 不许三陪。
2: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2: 我就早就明白了。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2: 请。
1: 香
2: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

0: 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啊，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这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2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人家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嗯，
1: 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
0: 嗯、
1: 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0: 烈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这吹，这吹，
0: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0: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0: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样？
0: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黑。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红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噜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对。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特好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老师，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就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着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的科学技术市场，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就咱们国家就派几个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这么三个人到美国去了，这三个人呢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然说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这个数理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你十七八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呢也学不出什么，那么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七十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到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得派这个中年，就派这么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38、39岁，另一个呢是40多一点，45、46，最大的呢不到50岁，48、9，48、9、45、6、37、8，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

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八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孵化吗？他们呢就怎么减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还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八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

这是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嘛。这个小的饭店楼群挺高的，也不少，是81层的就不算新鲜了。就听说外国有100多层楼的都有了啊，这80多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就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的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仨人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紧上边了，81层楼，到81层，上面还有没？没有了，那到顶了，那儿最贱了。哦，那么住那儿，电梯上下，自动电梯，没有人开，进去一按电钮，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15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15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见，他那地儿没有嘎巴菜豆腐脑，是不是？没有啊，要有那咱们就干不就凑合吃那个了，是不是？这个贴饽饽烤饼那儿没有，他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3顿饭15块钱。这三人开这么一间房，开这一间房子呢，可等于啊是2-3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这屋里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那儿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待中国人特别客气，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一按电钮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个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你喝水，开水拧管子，啊，喝开水；用凉水，凉水；喝啤酒，拧这个，啊，喝牛奶，拧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带有洗澡间，啊，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这屋里，它单有一个厕所间了，啊，在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送饭，有这么一个壁橱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这3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搁这里头，传送带自己他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这仨人在这儿住也不错。虽然说地方小点吧，吃喝住也挺方便。每天这3个人到外头学习，够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仨人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这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班，这怎么办呢？不要紧，我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就是啊，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起神，忘起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一宿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这81层楼，你们3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那个，不累啊，很容易上去。这仨人想，对，对，有这勇气没？有啊，走，走上去，没问题。咱仨人一人讲一个事儿，我讲，你先听着。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吧，我先讲。对，上楼，迈步，走，也就81层楼。一会儿咱们就走上去，走，说吧，我们俩听着。

你先想，你先说。我说呀，你听着，我一说呀，我讲讲我呀，我心里最难过的事，我要一讲起来，你们俩人准得难过。你们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的，咱们上回就容易。你说吧，我呀，从前呢，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一块儿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被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着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截个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由这样呢，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个人就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他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儿啊。他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订婚吧啊。但是就还没登记，总觉着多少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个意思，我有这个想法啊，经常见面。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了他游泳他淹死了，哎呀，我就几天没吃饭。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了。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呀努力学习，我这样呢，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要学点知识，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这写着40层啊。哎，咱们可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真是。你讲这我还真不知道累了。哎，来，你讲。你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给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说上，好，上说吧。我告诉你，我呀，我今年我46岁了。我是哪生人知道吗？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了，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了，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呢？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我没见过，我盯到4、5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萝卜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个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呢。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人家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得越狱成功了。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直听到我10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倒是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有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他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就他们给他埋了。哎呀，把我放出来了，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了？

0: 我就知道我们家听我妈妈说是山东济宁的，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啊、谁认得我呀、啊、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要饭我就看着部队，部队那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好，所以他们一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说他吹号我就跑这儿啊，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就吃。后来让一个官看见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是排长，这小孩是谁啊，干嘛的，我站着说他要饭的，你哪儿的，你哪儿住，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家小孩进监狱，我说我母亲死监狱里了，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哦，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吃多少日子，吃不少日子，行，吃吧，在这吃，每天在这吃吧。哎呀，官儿这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儿我也跟上哪儿。我到15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人跟我穿上军装了，以后又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半步了，我妈妈会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我父亲活着今年岁数也不太大了，这说着哗哗的掉眼泪，这俩也跟着他、你说的真是，哎，真是怪怪可怜的，是让心难过。抬头看看一瞧楼口80，嘿，80层到了，还一层，瞧您的啊，就您岁数大，您讲一个，您讲一难过咱们可就上去了。这岁数大站着就愣着，我讲该您讲了，我走不了了，再有一层咱就上去了，我这腿一步也迈不了了，一步也迈不动了，那你也得说呀，我站这儿说吧，我站这儿说，我说一难过的，我说这个难过的事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说，我不说过去的，我不说过去，我就说现在的吧。咱们仨人呢、刚才大外头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温根的呢？
1: 您就不了解我了。虽然没上过学，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温根不容易。
2: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2: 说呀、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2: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左边一个乱角丝儿，右边一个合字儿。
1: 嗯，
2: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几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这是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2: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2: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2: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2: 随后拿手一指，哟，二姐，
1: 啊，
2: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2: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2: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2: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
1: 名儿我就改。
2: 什么叫名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就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2: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儿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2: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2: 什么叫甭啊？
1: 爱听不听啊？怎么了？这是
2: 你太可恨了，
1: 上来就找毛病。
2: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憎，
1: 那叫可憎。
2: 啊，对，面目可憎
1: 啊！这憎我像话吗？
2: 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
1: 嗯，
2: 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
1: 嗯，
2: 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1: 哦，
2: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1: 哦，也是一大名菜。
2: 嗯，什么叫名菜呀？
1: 怎么沾？
2: 有三种作品人家不沾
1: 哦
2: 啊，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1: 嗯
2: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2: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2: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1: 哦，
2: 你有什么德呀？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你弄了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儿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1: 怎么了？
2: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
1: 啊，
2: 一嘴的错别字，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1: 没，你说我，
2: 啊，不行，完不了。不不不不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把带出去。
1: 啊，不是，
2: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你一嘴的错白字，你为什么要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文根大师的？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你他错白字，我这么办，我把他对付走，我这给您表演，
2: 我一对付就走，还没吃饭呢。
1: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那么发火，嗯，
2: 不行，
1: 我说我
2: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1: 您更买我生什么气？
2: 苏文茂容易吗？温一辈子了，最后落一个文艺大师。
1: 您别提这温了，
2: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1: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迷人，是不是？
2: 什么不知深浅？
1: 您拿我当个小孩的，
2: 我不行。啊，什么？你说
1: 别跟我一般？
2: 什么？你说？
1: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2: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1: 啊？
2: 呸！
1: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2: 免不了，
1: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三不粘。嗯，
2: 你不配，
1: 小孩我都不配了。
2: 你比不了，
1: 谁我比不了啊？
2: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1: 啊，
2: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您说说
2: 啊？说在想当初，
1: 嗯
2: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
1: 嗯，
2: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 吴周瑜10岁学兵法，颇具

0: 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冀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得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1: 我是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
0: 反正说就完了。你既然比不了带鱼，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这个大师呢？
1: 我说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0: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1: 我这
0: 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1: 我说走嘴了，我
0: 忘不了，忘不了。你现在你哪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1: 我说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呀？
0: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你一月多少钱？
1: 我是隐私。
0: 你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人，一个月给你50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1: 去，最低生活标准还300多呢。
0: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1: 说
0: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1: 说两句完了，
0: 一嘴错别字，忘不了。
1: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0: 凭什么大大咧咧？
1: 不走大脑吗？
0: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1: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0: 什么？你说
1: 拿我当个浑人？
0: 你说你敢比浑人
1: 啊？
0: 呸！你敢比浑人？
1: 老有这个，我说
0: 你比不了
1: 浑人，我都比不了。
0: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浑不了那么厉害。
1: 嗨，您这夸我呢？这是
0: 你要不信，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那您就说说。
0: 想当初，
1: 哦，
0: 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鱼家，简姑渡过江去，故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神，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呆，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2: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啊！做买卖人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瓶子，1斤香油2块，买不买？ 打个

闻闻，倍儿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块钱4啊，大松花1块钱4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那么一大堆，1块钱4，摆个地摊儿，单有一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儿还挑呢，1块钱4，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儿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喝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1毛1块啊，说点心，大块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1块，我一掏出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1块，我那手里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1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1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痒，到家睡不着觉啊，
它不烫着。

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没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的假玉方便去吧，先制猫肉，5毛钱一份啊，冒玩意儿，假传秘方，奏治皮肤病。长姐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假传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那么包，5毛钱一份儿。他有枪撬脱的，他们说啊，来师傅，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假传秘方啊，先治盲肿，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卖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包，木香坊买了1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家传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假传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

0: 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4: 请听电影《闪光的彩球》的录音剪辑上集。

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少不了党的阳光的沐浴，少不了老师辛勤的培养和关怀。这部影片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大队辅导员方华老师的形象。

方华从一所重点小学被调到向阳小学任大队辅导员工作。他对着镜子系好了红领巾，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学校。在校园的花圃旁边，方华的老同学林玉才和汪校长正在烤火。

0: 哟，孩子头向你致敬啊。
1: 你是中队辅导员，不也是孩子头吗？
0: 哎呀，我是没有办法才当这个老天真的。
1: 你们老同学又在一起了，请多指教。
0: 哎，王校长，你看他。
1: 你们呢，还像小时候一样。芳华，
2: 哎，
1: 家里安排好了吗？
2: 人到中年嘛，不就那么回事。
3: 哎，你们早啊。
2: 你早。找你有点事儿。
1: 好。
0: 芳华，
2: 嗯，
0: 我们这儿可不像你们重点小学呀、啊、对孩子们不能有笑脸，不然啊就要爬到你头上来了。
2: 那我凶不起来怎么办？
0: 哎，那还不容易啊，你看。
4: 老师长，老师长，
5: 你们早。
4: 老师长。
6: 李小春几个调皮鬼甩着棕榈树叶进了校门。
4: 老师长，老师长，啊，站好，站好，
7: 站住！我们现在在外面捣乱。
8: 哎
7: 哎，你们
8: 俩站
7: 住！你让多，你给不给？
8: 不给，
4: 不给，
8: 不给。
4: 杨子，
6: 杨静几个同学玩得好好的，被李小春给搅了。
2: 怎么回事，同学们？这怎么回事？
7: 听我说话，老师，
2: 你给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7: 他们捣乱，他们独占球场，不让我们玩，你们也别想玩球。
2: 我们大家一起玩好吗？
7: 这么多人怎么玩呀？
2: 分两人一组投篮淘汰赛，我也参加，怎么样？
7: 好，每人投九球，
2: 咱们人多。嗯，一人每次投三个吧。啊，
7: 好，我先和你比，要是输了呢，
2: 拿去扔了，谁输了就下来让下一个同学比呀。
7: 我谁输了就往头顶，一直顶到球架里，真了不起。
2: 好呀。哎，
7: 这老师怎么能这样，怎么样，害怕了？
2: 好吧。
0: 来一下。哎，你注意教师微信啊。
2: 既然答应了就要守信用嘛。
7: 方老师来呀。
2: 哎，来了来了。
7: 来呀。
2: 好，
7: 方老师你到时候不赖吧？
2: 不赖。
7: 好，我先来。
2: 好好好。
7: 又是李小春。啊，
2: 这么得意的，
7: 这样他能不进球。
4: 是的啦，
7: 哎，看看，
4: 倒霉。
6: 芳华不免有些紧张，拿起球来在地上拍了几下，投篮。
7: 没关系，辅导员，加油，加油啊，
4: 加油，
7: 加油！
6: 球碰到篮圈，蹦了起来，真险！
7: 哟啊！啊！啊！啊！啊！啊！啊！来来来，顶球啊，快顶呀，
4: 顶呀，
7: 顶
4: 呀，
7: 顶呀，
4: 长赖了，
7: 顶就顶。
2: 好了好了，李小春，别顶了，
7: 平时他净欺负人，哼，这次便宜了他。
2: 同学们，我们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捉弄同学，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强团结，对不对呀？
9: 对。
6: 课间休息的时候，中队长亚梅拿来了考卷。
10: 哎，同学们，考卷来了！哎，同学们，考卷来了！
11: 考卷来了！
10: 这个测验题，杨静。

0: 表分不一样，每个人的表情也不同。李小春把考卷挖了三个洞，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
1: 刘文，你几分？
2: 还好，
1: 你几分呢？
3: 这次考试啊，有几个同学的成绩很差啊，影响了我们全班的荣誉。现在决定呢，把这些同学集中起来编成第五小队。李小春，你坐到边上去。
2: 过去就过去，有啥了不起啊。
3: 刘克还有江天平，你们俩也过去。
2: 这能怪我吗？
4: 这几道题妈妈就没给我复习到。
2: 哎，咱们几个又在一起了。
3: 安静点了。还有王威、沈慧杰，会有什么用啊？平时多花点时间温功课吧。快过去啊！你看你呢，前半部分都对，就是速度太慢了。
2: 他呀，他就是慢一拍嘛。
5: 对，慢一拍。
3: 笑什么？王威，你当第五小队的队长啊，把换一下。
0: 多难为情啊。沈慧杰很不乐意地跟王威走过去。
2: 什么架子，我们还不欢迎呢。就是嘛。
3: 哎，李小春，你再说怪话你就出去。同学们，林老师希望你们在学习上加把劲儿，把今天的编队呢作为今后前进的动力啊。杨静
2: 到，
3: 你也到第五小队去。
2: 我是一百分呀。
3: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去帮助和加强第五小队的。
6: 我不去，那就影响我学习了。
3: 哎，你是中队的学习委员吗？听话啊。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了，大家把书打开，翻到第十二页。
0: 李小春坐不住了，他拿出事先用复印纸画好的漫画发给同学。
3: 安静了，安静了啊。
0: 李小春假装要吐痰，走到教室墙角，用蓝印纸擤鼻涕。他转过脸，成了一个蓝鼻子，往座位上走去，还做着怪动作。
3: 你真不知羞耻。
0: 放学了，四一班的教室里，第五小队有几个同学不肯回家。
2: 王威，你奶奶那么喜欢你，你怕什么？
7: 你知道什么？他还写信告诉爸爸妈妈，那今年暑假我就去不了厦门了。
2: 我不怕，最多打一顿，屁股疼三天。我身上肉多，打屁股疼。
0: 亚梅急得没办法，只好把方老师请来了。
8: 你们怎么不回家呀？
2: 啊，都是叫林老师整的。
8: 李小春，你上课捣乱还说林老师坏话，
2: 林老师这样对待我，我就要跟他捣乱。
8: 李小春，小春呢，你不了解林老师。林老师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你们身上了。
9: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来送你们回家。
2: 方老师，
7: 哎，
2: 林老师编第五小队还指定队长，这合乎队章吗？
7: 肯定是林老师的鬼主意。
8: 特殊情况下也还可以吗？
7: 谁要当这队长？别人问哪个小队？出礼品，第五小队。
2: 哈，

0: 这个名字真难听呀。
1: 不是难听，是难听极了。
0: 哎，如果我们把名字改变一下，不也好听了吗？
1: 那改变什么名字呢？
0: 改什么名字？你们是少先队的小主人呢，那自己动动脑子想想吧。
1: 叫什么呢？
2: 叫第五。
0: 干什么？听你的吧。
1: 可不可以叫
3: 真气小队？
1: 我同意，这名字真好听。明天向全中队宣布，我们叫蒸汽小队了。
4: 走到馄饨摊旁边，几个调皮鬼馋得舍不得离开。
5: 喝两碗好不好？
0: 哎，你们怎么？好，我来请客。
5: 好，当心点啊！来，来不来？
0: 来，为我们成立蒸汽小队干杯！哎，不过你们光改了名字还不行，你们每个人呐也要改变一下。
1: 我们改变什么呢？
0: 哎，要当个蒸汽队员呢。
1: 对，我们是该争口气。
0: 李小春，你有没有信心呢？
1: 我一上课就没魂了。
0: 一个国家要有国魂，少先队要有好的队风，一个人呐一定要有志气。
4: 孩子们眨巴着眼睛，小脑袋开始活动了。在宾馆，陆教授接待了两位外国教育专家。
6: Thank you. Hello.
7: Mrs. Sanina, how do you do?
6: Oh, thanks. 你好吗？
7: 啊，我好。
6: Mr. Brown.
7: How do you do? Welcome. Please. This is Mr. Zhou Yuming, the 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Municipal Bureau of Education.
6: Oh, Sanina.
8: I'm very glad to meet you.Brown, how do you do? Have a seat.
9: 这是我约请来考察的两位外国专家。
6: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education in China.
7: Mr. Zhou here will be glad to inform you.
6: Perhaps we could pick some children.
4: 外宾拿出了五只彩球，希望选择一些儿童进行测试。那位博朗先生还提出他们活动时不要陪同。教育局外事秘书周玉明说得好，主随客便。

0: 一天午饭后，第五小队的同学准备进行第一次小队活动，他们高高兴兴地走在通往鲁迅公园的路上。一辆小汽车开过来，里面坐着两位外国专家，果真没有陪同。一把金币从车窗洒出来。
1: What's the idea?
0: 范尼娜对伯朗采取这种手段是不满意的。
2: We can do anything we like.
0: 可伯朗先生说什么？他得到的结论是，世界各国的孩子都是爱钱的。
1: Oh no！
3: 喂，小朋友，你们在写什么？
4: 不告诉你，快走！
3: 你，
4: 咦，这是练招吧？
1: 什么？
4: 这是钱，是金币，
1: 好大
4: 金子，
1: 要金，
4: 哎呀，金，真开心啊！哎呦，多亮啊！就能买很多很多的糖吃，
1: 你光不懂吃，成为军队那很多很多图书，
4: 不，别人的钱我们怎么好用呢？你说，外国人干嘛要丢钱呢？
1: 嗨，他们钱多呗。
4: 哎，马上丢，快！给，哎，你要干什么了？立正！
0: 这个调皮鬼能出什么主意呢？

0: 第五小队来到鲁迅公园，他们高兴极了，谁也没发现王威的奶奶也跟踪到这里。
1: 你下来，整队向鲁迅医院宣誓。

0: 来帮助你们小队的，你还听我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比你这种野孩子强，野就野，就不听你的。
1: 我们小队的钱不能让你得去，我还不想待在这个小队呢。
2: 阿奇阿奇阿奇阿奇，
0: 你们搞什么了？
3: 杨静，快回来！你快回来呀、啊！杨静，杨静，快回来呀、啊！
0: 哎呀，你，陆逊爷爷，我们小队没魂了，快给我们魂吧！
4: 什么？没魂了？哎呀，微微啊，快跟奶奶回去！
0: 我们在跟小弟会呢。
4: 哎呀，不跟这些野孩子玩了，走
0: 吗？
4: 快跟奶奶回去！
0: 哎，走吗？奶奶，你不能跟我们捣乱！哎，
5: 妈妈好，
6: 妈妈好，
7: 妈妈好，
8: 太好，
9: 太好，
10: 太好，
11: 太好，
12: 太好，
13: 同学们给王威解了围，没想到王威躲在树丛里，辫子被树枝勾住了。
0: 哎呦哎呦
4: 哎，我丫头，跟我回去。
0: 哎呦哎呦哎呦，
4: 我叫你跑。
0: 哎呦，
13: 王威这回算是跑不掉，迎面走来了林老师。
14: 王奶奶，
4: 李老师，
14: 哎呀，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4: 哎呀，老师啊，你们管不管孩子？他们到处乱跑，刚才差点打起来。
14: 哦，
4: 我们微微的魂了，差点没吓掉了。这个是个独苗啊，爸爸妈妈都在部队上，这样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
14: 对对，我了解一下，会处理的。
13: 林老师对同学们态度是严厉的，可他完全是为了同学们好。这不，他又在给王威几个学习差的同学补课了。黑板上写满了数学题，豆大的汗珠也挂满了林老师的脸上，他的左手一直捂着胃。这情景让细心的王威注意到了。
0: 老师，你不舒服？
14: 快抄吧。只要你们的学习成绩上去了，将来考上了重点中学，老师就是哭点累点没什么啊。
0: 我到卫生室给你去拿点药来吧。
14: 不用了，你去做功课吧，我自己去。
13: 小队活动搞得那么糟，杨静心里很憋气，她找到了方老师。
15: 你怎么没参加小队活动？
0: 我要退出第五小队。
15: 为什么？
0: 这个小队根本就搞不好。
15: 哦，那你退出就能搞得好了。
0: 我爸爸是工程师，他让我集中精力读书，不要搞什么班级工作。
15: 咦，这个球，方老师好。
16: 你好，
15: 方老师好。杨静，你的姐足球是吗？
0: 嗯。
15: 我也是个球迷呀、
0: 啊。你也爱足球？
15: 嗯。可有时就是看不懂。
0: 我教你，好吗？
15: 好啊。
0: 你看，你们穿红衣服的队啊，是我们全校踢得最棒的。
15: 嗯、
0: 你看，踢得多带劲啊！呀呀。怎么踢的？
15: 哎，他们今天怎么输了？
0: 肯定他们没配合好。
15: 哦，看来集体配合很重要了。
0: 那当然了。
15: 杨静，踢足球是这样，他们要搞好一个小队呢。
13: 杨静是个明白孩子，他跟着方老师来找同学们。
17: 哟，这外面的太阳这么好，可你们的脸上怎么像下雨一样啊？啊，
0: 我们的活动没搞好。
17: 我看搞得很好嘛。你们向鲁迅学习，这样的活动不是很有创造精神吗？
0: 可是我们搞得乱七八糟的。
5: 我们的小队规划还没定出来呢。
13: 哎，缺点总是难免。

0: 人吧。记得我刚当辅导员的时候，第一次搞活动，还把大队旗给忘了。哎，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第五小队呀、啊、是有希望的。
1: 老师说的对，你们以后再不吵架了，一定好好的搞。
2: 是我不好，我应该听小队长的。
3: 不不，是我没和你商量。
1: 好，你怎么样啊？
3: 以后听队长的命令。
4: 好啊，
1: 好
4: 啊，
1: 说话算数，快跟我走。
4: 好，队长。
5: 这有趣的举动把芳华逗乐了。
6: 报告长，
5: 食堂开饭了。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启航，
8: 请听电影《闪光的彩球》的录音剪辑。
9: 方华在林育才旁边坐下。
10: 哎呀，你怎么老吃青菜呀？
11: 我喜欢吃。
10: 来来来，
11: 哟，松靠鲫鱼吧。
10: 哎，尝尝，这是我爱人的手艺。我就吃好了。
11: 嗯，真鲜呀、
10: 啊。哎，汪校长让你做一次胃镜检查。
11: 再说吧。
10: 你呀，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11: 哎，芳华，昨天进屋小队差点闯大祸呀，明天你一定要在全校的晨会课上批评一下。
10: 我呀还想表扬呢。
11: 哎，你知道吧，家长的意见可大了，昨天我、
10: 哎、你们进屋小队轰动了全校，
12: 让我也听听。
11: 你说吧。
10: 少先队应该让孩子们当小主人，可是我们有些老师呢，就习惯包办代替，把孩子们当成算盘珠。
12: 算盘珠，小主人，
10: 嗯，有意思。
9: 现在孩子们自己出去搞了一次活动，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
10: 唉，为什么有人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9: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吗？
10: 忙教学都来不及，还玩什么新花样？
12: 就是，同学自己搞活动，要我们老师干什么？自动化也不是自由化嘛。
11: 王校长，你评评理吧。
12: 呵，你把矛盾交到我这儿来了。
10: 这么重要的问题需要实践，
12: 哎，我看你们可以在四一班先试点一下。
11: 哎呦，校长，我求求你，我们
12: 你们都老同学了，会合作得很好的，
0: 那呀也少不了吵架。
8: 一天，学校要进行全校性的大检查，四一班各小队长在向中队长报告。
13: 我们小队都好了。
14: 报告，我们小队也好了。
15: 报告，我们小队都好了。
16: 哎，小春，报告。哎呀，看你的红领巾，早就通知你换新的，
13: 我忘了。
16: 哎呀，你又要影响我们全中队了。
13: 小春，快回去换呀。
16: 哎呀，来来来，快起来，站起来了，起来啊。我哭哭两天，
13: 我没哭，就是吓得我一大跳。
16: 哎，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啊？
17: 张毛毛，我是猫咪的猫，是毛。
16: 哎，这个我知道。你在哪个班级啊？
17: 一班。
16: 嗯，哎，你现在学习没事是吗？
17: 知道。
16: 大哥现在有困难，能帮助我吗？
17: 大哥哥，什么叫困难啊？
16: 哎，你看，大哥哥的红领巾破了，咱俩换一下。今天下午你准备总结的，
13: 不行不行，我们也要检查。
16: 你们是第三节课检查，我们是第七节课检查。第一节课下课，马上还给你啊。
8: 李小春跑回教室，汪校长已经检查了。
12: 李小春，
8: 李小春腾地站起来，昂首挺胸。汪校长很满意。毛毛帮助大哥哥解决了困难，自己却为难了。这又破又旧的领巾怎么也系不好。糟糕，张老师和方老师正从对面走来。
12: 张毛毛，
18: 张老师的。
12: 咦，你新发的红领巾呢？哎呀，今天是全校性的大检查，你看看你。
18: 我的红领巾被一个大哥哥换走了。
12: 谁换的？哎，这样欺负小同学太不像话。你别急，你们先去检查吧。
13: 哎，
12: 毛毛，别哭了啊。
18: 嗯，
12: 我们一起去把它找回来。
18: 嗯。
13: A pen,
19: a pen,
13: a book,
19: a book。
8: 方华、张老师领着毛毛在各个教室里转着，现在来到了四一班教室。毛毛带着泪痕寻找着那位大哥哥。李小春吓得用书遮住脸。
18: 就是他丢了我的红领巾。
16: 你欺负小同学，
18: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6: 下课就还你，看你急的。
13: 给我们揪对脸，自私自利，给我
16: 脸！我也是为了中队的荣誉嘛，说好禁用一下的，什么出现？
12: 可你损害了别的中队的荣誉，你知道吗？走，
8: 把你发生了这件事，校友会应该组个全中队讨论讨论，解决一下嘛。快去！
13: 哎，快走，快走！咱们开个临时中队会，大家说该怎么办啊？
19: 要
13: 发言。杨静，按我们小队的规定，谁破坏了集体荣誉，就把他的红领巾收掉。
19: 不，我不。
13: 你自己定的规要不执行，我们小队又完了。
19: 一个没有。
13: 哎，别吵了，别吵了。好了，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一点啊，不要讲话了，坐好了。
8: 如果我们都能像杨静同学一样珍惜集体的荣誉，那该多好啊！小春犯了错误，他应该检讨，但是不能光批评他一个人呢。少先队是一个团结有爱的集体，那么想想看，我们中队应负什么责任？
18: 我们中队队委也有责任，
13: 我向一班道歉。
16: 老师，小春是我们小队的，我和雅梅一块儿去。
18: 是我做的事，我去道歉。
8: 杨静，

0: 你看到过老师没收过同学们的红领巾吗？没收了红领巾，并不等于就能没收了他的错误思想，对不对呀？所以呀，我们浇花要浇到根上，那么帮人呢，就应该帮在心上。
1: 杨静在百货大楼买了一条红领巾，对着镜子戴起来，突然变出了小春。
2: 谢谢你。
1: 杨静乐滋滋的，刚转身发现两位外宾要买什么。
3: Excuse me.
4: How do you do?
3: Peking, opera, mask.
4: Mask? No. Ah, yes. Mask.
3: Yes, mask.
5: Oh, 洗面品.
4: What's that?
3: No, mask.
2: Do you want opera mask?
3: Yes.
2: Please.
5: 叔叔，
2: 我要买京剧脸谱。
5: 脸谱，请到二楼玩具柜台。
2: 请跟我来。Thanks.
4: Thank you.
2: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Yang Jing. Oh, Yang Jing. What school do you go to? Xiaoyang Primary School. We come to our school. Let's be friends.
4: Smile.
1: 就这样，杨静和两位外宾成了好朋友。关于去不去春游，学校老师和大队干部们正在大队办公室开会研究。李小春很关心这件事儿，趴在门口偷听。
6: 现在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是考分，关心能不能考取重点中学，下个阶段就要全区统测了。我认为应该集中精力补课补缺，没有必要再搞什么全校性的活动。
7: 我们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再增加课时同学们会有意见的。
8: 现在要完成教学大纲，又要抓学生的思想工作，还要搞家访，再搞我们教师是人啊，又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仙嘛。
6: 当然了，这也是个实际问题。
7: 一个老师样样包办代替，一个人忙几十个学生，当然忙不过来。但是如果我们也开展自动化的运动，发扬孩子们自主自立的精神，那将会是十几个人帮助几个人。
6: 这道数学题出得好。
7: 我们大队部一定把这次活动搞好，请老师们放心。
6: 我们这次春游就是想在高年级试一试，让孩子们自己的活动自己搞，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小主人精神。
1: 在游艇的栏杆旁，杜教授和周玉明决定把孩子们拾到的钱交给失主。
9: Excuse me. Has anyone lost some money?
4: No.
10: To be exact, Mr. Brown did lose some money in his own way.
9: Counties, please.That's right.
10: So now you see.
9: Oh.
11: I do hope this won't happen again.
9: My apologies. Mr. Zhou. How did it get back?
12: It was sent to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by a group of children.
1: 两位外宾很想知道拾钱的是什么样的孩子。周玉明只告诉是一群红领巾，外宾又提出想见见这些孩子。见孩子是他

0: 可以的，可是事实证明勃朗的结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为了搞好春游，芳华晚上都顾不上回家，在阅览室里正画一幅大的宣传画。
1: 没想到会上会有那么多人反对，
2: 感到有压力了是吗？饿了吧？
0: 一包饼干递了过来。
2: 压力啊，往往是件好事啊。
1: 我担心自己的想法不太切合实际。
2: 哦，要打退堂鼓了？
1: 啊，责任太重，我又没有经验，万一……
2: 你这画的名字就很好嘛，勇敢者的道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要相信孩子。
0: 芳华很晚才回到家里，他的爱人周玉明在哄孩子睡觉。
3: 玲玲快睡觉。

0: 睡，发烧了，又咳又吐的。
1: 那你带他去看了吗？
0: 我也刚回来，刚给他吃了 APC。 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
1: 在学校筹备一次大队活动。
0: 当教师已经够累的了，你非要去当大队辅导员，这下可尝到滋味了吧？难怪人家都说呀，搞教学像人参，越老越苦。当辅导员呢，像萝卜，越老越空。
1: 要这么晚才吃饭？
0: 自己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蹦蹦跳跳的，像个老天真。
1: 一辈子能像孩子那么天真，姿态也不错嘛。
0: 好了，别洗了，快吃饭吧。
1: 就好了。哎，今天吃什么？
0: 你最喜欢的
1: 烧烤鸡翼，太好了。
0: 好，一家人连坐在一起吃顿饭的功夫都没有。哦，对了，明天你陪孩子看病去。
1: 哎呀，我们约好明天去探路的，还是你陪孩子去看病吧。啊，
0: 你要当模范辅导员，可我呢，真成了家庭妇男了。
1: 那我一定选你做一个模范丈夫。
0: 你呀，
2: 早上芳华急着上班，还要给玲玲喂药。
1: 来，玲玲，吃药喽。
3: 妈妈，你今天在家陪我吧。
1: 好，玲玲，快吃药。
3: 你不陪我就不吃。
1: 哎，听话，妈妈要迟到了，快快快。好好好好好，玲玲好，玲玲乖，妈妈喜欢啊。啊，快吃。
3: 你一点也不喜欢我，老不带我到公园去玩，就知道上班上班，爸爸好妈妈坏。
1: 嗯，好，以后啊，妈妈一定带你去骑电马，坐转椅，好不好？
3: 好。
1: 啊，快吃药啊。
0: 哟，玲玲吃药了。嗯，乖。
3: 爸爸，今天妈妈不走了。
0: 哦，是吗？本来嘛，爸爸再好也代替不了妈妈。
2: 周玉明把饭盒给芳华装上。
3: 妈妈，你陪我吗？
1: 松手，妈妈没时间了。哎，玉明，你快来呀。
0: 玲玲，玲玲，玲玲，哎，你
1: 松手，妈妈没时间了。
0: 啊，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爸爸，爸爸陪你去看病，爸爸给你，爸爸给你买个大苹果，好不好？啊，不哭了，不哭，玲玲。
1: 上班。
3: 妈妈，妈妈。
0: 玲玲乖，玲玲不哭，不哭啊。这样的妈妈，咱们玲玲不喜欢。
2: 阳光明媚，山清水秀。芳华、张老师、林老师和几个大队干部来到郊外为春游探路，每走一段，他们就用大小不同的石头铺个箭头路标。在小树林里，芳老师爬到一棵树上，把游戏卡片夹在一条绳子头的小夹子上。
1: 就是三岔路口了，我们每个人呢各看一条路，怎么样？好了。
4: 哎，我的总辅导员，这儿啊早上空城计了。
1: 你呀、
4: 啊？哎，你为什么非要做探路的人呢？
1: 探路有探路的乐趣吗？走了。
4: 嗯，走。
1: 哎，
4: 芳华。哎，芳华，在教育界做探路人啊， 可是件冒险的事啊，张老师你说对不对？
5: 我不管，领导挥手我前进，错了有领导负责。
4: 行，他倒实惠啊。
5: 我们在前面等你们啊。
4: 好好好，
1: 回去睡觉。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李老师再见啊。再见李老师。
4: 好好好好。他哪来那么大劲儿？走。
2: 方华为了做好大队工作，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探路一天，晚上回到家里，还在检查游戏卡片，桌子上摆着一堆装卡片用的信封。玲玲坐在小凳上看电视。
1: 什么？
4: 哎呀！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不讲道理，这里什么事你都不管。
3: 妈妈，
1: 你
3: 妈妈，妈妈，你妈妈什么叫离婚啊？妈妈什么叫离婚啊？
6: 哦，离婚嘛，就是他们吵了架，不好了。
3: 妈妈，你陪我看好吗？
6: 自己去看去啊，自己看。
1: 嗯，哎，别动。
6: 冻坏了，妈妈明天学校就做不成游戏了。
0: 来来来，洗洗吧。
6: 爸爸来
0: 了。要照顾小的，还要照顾你大的。
6: 好，我来给他洗。
0: 来，玲玲，爸爸脸。来啊，过来呀、啊。别看他，来。
6: 来来来，拉我一把。
2: 爬山上树，腰怎么能不疼呢？
0: 在学校像条龙，
3: 在家像条虫。
6: 哎呀，我已经没有力气和你们生气了。
0: 来，洗一下。哎呀，
6: 哎呦，
0: 怎么了？
6: 哦，没什么，是晒的。
0: 你要强，这我知道。可也不能这样，自己身体不管，家也不要了。
6: 我刚接手大队工作，全都不熟悉，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
0: 我忙点累点倒没什么，你老老实实当个辅导员我也没意见，不去搞什么自动化运动，上面对这个做法还有争议，这你知道吧？万一
3: 爸爸
0: 来了，何苦呢？
6: 你支持我一下，以后我
3: 妈妈，你老是以后，
0: 婷婷，这可不是我教他的啊！
3: 哎，不是爸爸教的。
0: 好，婷婷睡啊。原来多好的一个家呀，现在全乱套了。
3: 爸爸，我们和妈妈离婚好吗？
0: 玲玲，别瞎说。
2: 孩子的话让芳华感到又气又好笑。
6: 就是这个脾气，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干好不可。
0: 可再逞能啊，还得我给你去倒水。
2: 芳华笑了笑，又开始埋头工作。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史记》《破釜沉舟》，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史记》。项羽乃西引兵渡河，接沉船，破釜赠，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这句话的意思是，项羽就率领全军渡河，他命令士兵凿沉船只，砸破炊具，烧毁营舍，只携带三天口粮，用以向士兵表示拼死决战，毫无退还之心。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每当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会鼓励自己，不放弃，不退缩，拿出决心和勇气，一定要和困难战斗到底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西楚霸王项羽面对危难破釜沉舟的故事。项羽是楚国人，年少时已有能举百斤顶过头的传奇故事，他真的是力大无穷。成年之后呢，他跟随叔父起义，推翻秦朝的暴政，而破釜沉舟这段故事就发生在这次起义的征途中。故事呢，发生在秦朝末年，当时各地人民纷纷举行起义，反抗秦朝的暴虐统治。公元前208年，秦朝派大将章邯出征，章邯击败了项梁率领的楚地主力军之后，就带领着大军北渡黄河，要攻打当时自称赵王的赵歇。赵军被围，被迫退守在巨鹿，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于是赵王就求救于楚怀王及各诸侯。这个时候啊，之前被秦始皇灭掉的六国呢，也都死灰复燃了。比如项羽所在的楚地，就找到了以前王室的后裔，立他为国君，叫他楚怀王。其他国家呢，有的是立了以前的贵族，有的是当地有势力的人自称国君。总之，出现了一大批亡国，又重现了战国时期的盛况。话说楚怀王接到求援之后，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带领20万人马去救赵。谁知宋义胆小怕事，听说秦军实力强大，走到半路就停下来，接连46天按兵不动。军中没有粮食，士兵们就用蔬菜和杂豆煮了当饭吃，他也不管，只管自己举行宴会，大吃大喝。面对这个情况啊，项羽十分不满，他急切地去找宋义。秦军包围巨鹿，形势如此紧急，咱们赶快渡河过去，跟赵军里外夹击，一定能够打败秦军。宋义呢，慢条斯理地说，咱们还是等秦军和赵军决战以后再说吧。他也不想听项羽的，接着又说，上阵跟敌人交锋，我比不上你，要说坐在帐篷里出谋划策，那你可就比不上我了。项羽听到这儿什么都明白了，他只好愤怒地说，现如今这军营里已经没有粮食了，但是上将军你却按兵不动，这样不顾国家，不体谅兵士，哪里像个大将的样子。说完他愤然离开。第二天早上，项羽趁着去宋义的军帐中议事的时候，拔出剑来把宋义杀了。他提了宋义的人头，对将士们说，宋义背叛了大王，我奉大王的命令已经把他处死了。将士们上上下下早已对宋义不满，于是大家争相拥护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这件事儿，让他在各诸侯国当时就出了名。获得兵权之后，项羽先出动一支部队，阻断了秦军运粮的道路，
自己呢又亲自率领主力军队渡过漳河，前去营救赵国，以解巨鹿之围。楚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项羽让士兵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每人再带3天干粮，然后他传下命令，把渡河的船凿穿沉入河中，把做饭用的锅砸个粉碎，把附近的房屋放一把火通通给烧掉，这就是破釜沉舟的来源。然后项羽对将士们说，这一仗我们只准进不准退。项羽用这种办法表明了他有进无退，一定要夺取胜利的决心。就这样，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们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没有退路的楚军战士一个个士气振奋，一个人抵十个，十个人抵百个，那是越战越勇，最终把秦军打得落荒而逃。秦军的几个主将，有的被杀，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投了降。就在项羽带领着楚军跟秦军英勇战斗的时候，其他前来援助的诸侯国军队呢，还是那样龟缩不前。原来呀，他们也是抱着跟宋义一样的心思，都想保存实力，生怕被强大的秦军打败，指望着让别人先上，自己呢好捡个现成的便宜。所以啊，虽然这些诸侯军队在附近建了十几座营垒，却没有一个敢发兵出战。到楚军攻击秦军时，他们也都只敢在营垒中观望，这就是成语坐壁上观的来历。楚军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杀声震天，诸侯军则是人人战栗胆寒。这下好了，不仅他们怕秦军怕得要死，打败秦军的楚军也一下子在他们的心目中变得神勇无敌。所以项羽在打败秦军以后，就下令召见诸侯将领，而这些诸侯将领进入楚军大营门时，竟然一个个都跪下来，用膝盖向前走，也没有谁敢抬头仰视的。自此之后啊，项羽真正成了诸侯的上将军，各路诸侯呢都心甘情愿地承认了他的领导地位，听他的指挥。在这场战斗中，项羽不仅以弱胜强，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且呢把秦军打得再也振作不起来。2年之后，秦朝就灭亡了。所以说，历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英雄人物，往往具备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决心和干劲儿。也许你发现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蕴含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思想。人在逼入绝境之时，求生的欲望将会激发出内心深处潜藏的一切能量。也许这就是破釜沉舟带来的强大的推动力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会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鸡鸣狗盗。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史记。孟尝君患之，便问客莫能对，最下作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胡白裘，乃夜为狗，已入秦宫藏中，取所献胡白裘至，以献秦王献姬。献姬为言昭王，昭王是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船，便名以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船逐之。孟尝君至关，官发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
客之居下作者，又能为鸡鸣，而鸡其名，遂发传出。出如石顷，秦追果之欢，以后孟尝君出，乃还。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孟尝君为此感到忧虑，问遍了所有门客，也没有谁能想出办法。有一个级别很低的，但是能像狗一样去偷东西的门客，他说：“我能得到那件白狐皮衣。”于是他就在夜里装成一只狗，进入秦国王宫中的仓库，偷出所献的白狐皮衣来，把它献给秦昭王宠幸的姬妾

姬妾替他向秦昭王说情，秦昭王就因此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得以脱身，立即驰马离去，未出函谷关而更换了凭证，改变了姓名。半夜时分到了函谷关，秦昭王后悔竟然放走了孟尝君，派人去寻找他，发现他已经走了，立即派人乘船车追赶他。孟尝君到了函谷关，关卡的法律规定七教时才能放行旅客，孟尝君担心追兵赶到，此时有一个级别很低但是能模仿鸡叫的门客，他让附近的鸡一起啼叫起来，于是呢出示凭证出了关。出关大约一顿饭的时间，秦国追兵果然到了函谷关，但是已经落后于孟尝君出关的时间，于是孟尝君等人就回去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战国四君子吗？战国四君子也称战国四公子，是四个礼贤下士招揽了几千门客的人。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儿子被称为公子，后来此意扩大了，权贵家的年轻男子或稍有学识的人也被称为公子，再到后来年轻男子都可以叫公子了。战国四君子中，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其余三人都是诸侯国君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又被称为战国四公子。在毛遂自荐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了平原君赵胜，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战国四公子的另一位孟尝君田文。田文出身于齐国王室，祖父是齐威王，伯父是齐宣王，而他的父亲则是齐国的相国。父亲去世之后，田文继承了他的封爵领地，他开始广泛招收各国的能人贤士，这其中有不少因犯罪而流亡的，但是他都一视同仁，置办住宅，优厚对待。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他的门客多达几千人。田文如此礼贤下士，天下士人呢都愿意来投靠他，他呢可以说是来者不拒，态度友好，所以呢贤能的名声就传到了秦国。秦王派遣使者来，想要邀请田文去秦国，他答应了，可是门客都觉得秦国凶险，劝阻他，担心万一有个什么意外，秦王翻脸不认人。可是秦王不愿放弃，再一次邀请田文，并任命他为秦国丞相。田文欣然接受了，前往秦国任职。可是没多久，就有人在秦王面前诋毁田文，说他事事以齐国为先，不先考虑秦国的利益。秦王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呢就收回了田文的宰相之位，而且把他关了起来，打算把他杀了。田文百般谋划，派人向秦王宠幸的姬妾求助，让他在秦王面前说好话，可是对方提出想要一件白狐皮衣。当时呢田文的确有一件白狐皮衣，价值千金，可是他已经把这件衣服献给秦王了，此时上哪儿去找同样的衣服呢？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田文非常着急，问遍了所有门客，谁都没有办法解决。就在这时，有一个擅长偷盗的门客说，我能给您去拿回那件白狐皮衣。于是他在晚上装扮成狗的模样，偷偷地溜进了

秦王的仓库，悄无声息地拿到白狐皮衣。秦王的妃子因此非常开心，向秦王求情，终于呢让秦王

0: 想把他扣留下来。田文需要赶快出关才能避开追兵，可是函谷关有一个规定，只有天亮了听到鸡鸣以后才能放人出行。正当田文又一次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个门客说他非常擅长模仿公鸡打鸣，可以一试。于是他发出打鸣声，周围的鸡听到叫声误以为天亮了，也跟着纷纷叫起来。而说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并把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

0: 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 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7: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8: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8: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8: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 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

0: 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 受上游涞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3: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4: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5: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6: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9: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8: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

0: 停80周年。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范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范。

0: 镇洗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范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1: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飞，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6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飞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1: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1: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招。

0: 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习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四回。书接前文，这小贺龙啊，真倔强，让古三麻子给打的，浑身全是伤，宁是一声不吭，眼泪瓣都没掉。这说明这孩子有骨气。可他们这一折腾不要紧，外的孩子吓得连哭带喊，就惊动了古三麻子的客人，城里保安队的大队长。他听门口乱七八糟的，又孩子哭又大人叫，这怎么回事？他就出来了，一看这情况就一愣，问古三麻子：三哥，这怎么回事？古三麻子就不好意思说真情，说了吧丢人现眼。不管怎么说，一个大人跟一个孩子置气，他不光彩，因此他支支吾吾，也就不打了，就跟贺龙他们说：小兔崽子，便宜了你们，赶紧滚，滚得远点，往后再发生这种事我绝不轻饶了你，滚。贺龙咬着牙，把小脸蛋一甩，转身便走。这些孩子们跟着他，呜，跑出去几十步远，回头一看，古三麻子颤着腰，鼓着肚子，还在府门门口站着呢。贺龙带头就喊，跟他的小伙伴说：我喊一句，你们跟着我喊一句，听见没？谁不喊也不行。小孩们点头，你说吧，我们跟着你喊。这贺龙把小腰一叉，伸开脖子就喊开了：麻子麻，河里爬。这帮小孩跟着喊：麻子麻，河里爬，爬到河里喂王八，爬到河里喂王八，王八不吃麻子肉，王八不吃麻子肉，麻子到家准挨揍，麻子到家准挨揍，麻子麻，麻子爬。哎呦，这帮孩子这一喊呢，连那保安大队长都乐了。我三哥，这是怎么回事？去，小孩扯淡，别听他们瞎嚎，走，进屋喝酒去，喝酒去。这事儿就过去了。贺龙回到家里，心里头啊也是不痛快，挨了一顿揍啊，琵琶也没吃着，光阳也没讨回来。他父亲发现了，用手指着他：你脸怎么了？怎么净手印？谁打的？哼，古三麻子打的。啥？他为啥打你？因为我们打了赌了，他说了，我要赶到那西塘坐一晚上，他让我吃琵琶，请我们小哥几个饱饱的吃，然后给我两块光洋。这么些日子他说话也不算数，今儿个我堵着家门管他要去了，他不但不认账，还把我给打了，可我也没老实，我也把他骂了。他爹一听可气坏了，贺世道一跺脚：哎呀，我是混账的东西，你是放着家里的货不惹，你惹外边的货呀。那古三麻子有钱有势，谁能惹得起呀？那是咱村里的一霸。

你小小年纪没事给我惹祸，这还了得，我非打你不可。杨八正就要打，贺龙的大姐贺英从里屋跑出来了，抱住爸爸的胳膊，爸爸别打了，您看我弟弟的脸都叫人打肿了，您还忍心下手吗？再说古三麻的恨透了咱家，侮辱了我弟弟，您不但不袒护咱自家人，您还忍心下得了手吗？孩子，爹也是出不来这口气呀，但是咱惹不起人家，我怕你弟弟惹祸我才打他呀。小贺龙还不服劲呢，把脑瓜一拨了，你怕他我不怕他，早晚有一天我非拿柴刀把他劈了不可，你敢？好小子，咱爷儿俩就是冤家对头，你要再给我惹祸，我先把你劈了。全家人经过劝说，一场风波这才作罢。但是贺龙啊，把这个事记在心里头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想出这口气，想报这个仇。书说简短，一转眼很多天过去了，琵琶正是成熟的时期，有养琵琶树的人呢都上树摘琵琶。哎，贺龙又想起前些日子那些事儿来，把这些小哥们聚拢起来，十来个孩子，这贺龙就说，古三麻的说话不算数，还把我给打了，这口气我出不来，他们家的琵琶树肯定有收获了，咱们还得管他要吃的去，他不给咱琵琶不给咱钱咱完不了。那你去了他还打你怎么办？我不怕打，这回他打我我还打他呢。这小孩们就爱起哄，贺龙是他们的头子，他这一带头，有几个胆儿大的点了点头，行，我们帮你，跟你去跟你去。这十来个小孩大部分呢前者都去过，还有几个新加入的，一窝蜂一到就到了古三麻子家里了。古三麻子正在院里大琵琶树上啊摘琵琶呢。那个时候啊，他们家那么有钱，这样的事还用他亲手干吗？不然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他们家有钱不假，这古三麻子是个吝啬鬼，叫别人干你不得给钱吗？他自个儿待着也没事儿，他自己动动手不就把钱省下了吗？所以啊，他整了一架梯子，带着所有的用具，爬上自家的大琵琶树，专心致志的正在这摘琵琶的时候，贺龙领帮小孩就进来了，大门也没关。等到了院里，众人抬头往上看了看，贺龙就说，古三麻子，我又来找你来了。古三麻子吓了一跳，在树上往下一看，呵，又是贺龙，真把他气得不轻。小兔崽子，你又来找揍来了？你才找揍呢！老小子，我问你说话算数不？哎，你前者为了说话不算数，你还把我给打了。今天小爷又找你来了，你说话必须兑现，请我们大伙吃琵琶果。我们吃完了之后给我们光阳，给完了之后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给说话要不算数，我跟你完不了。嘿，哎，小小年纪你他妈真犟啊，你敢跑到这里跟我叫板。古三麻的气得这麻的都鼓起来，急忙从树上顺梯子下来，来到贺龙近前，二话不说扬起巴掌，啪就是一个嘴巴。他打惯甜头了，贺龙再倔再犟是个小孩子，他是个成年人，手又重，把贺龙打得眼前直冒金花，贺龙身子趔趄一下退了几步，古三麻子就没打第二下，心说这不就把他吓跑了吗？所以他又说了几句横话，快走，滚，谁让你们进来的，再不走我还打你。他认为小孩一哄二下

干咋呼，孩子们就走了，所以他也没介意，他又上了梯子。哪知道小贺龙啊，挨着这一巴掌正在运气呢，是新仇旧恨。

梯子上动作不灵便，一个没躲利索，让贺龙这一柴刀正砍在他脚面上的，这下可够重的。幸亏贺三麻子穿的这鞋比较厚，这鞋的前脸把他脚背给他护住了，那刀一划正好划到他脚趾头上的，咔嚓这一下子把贺三麻子右腿的小脚趾头给剁下来了，那血当时就出来，把贺三麻子疼的妈呀一声从梯子上就摔下来，就地翻滚，抱着他只脚跟杀猪似的那么叫唤。贺龙心里真痛快啊，旁边小朋友们给他提醒，厂长你惹祸了，快跑吧。对呀，快跑吧，你惹了祸了。贺龙这才醒悟过来，赶紧丢下柴刀，领着他一伙小朋友呼全跑了。您说这么大的事能完得了吗？哎呀，这古三麻子发了誓了，非把贺龙劈了不可，我把小的大腿给他拧下来，我要杀光了老贺家全家。一时之间这件事情全村的人是家喻户晓，当然也传到贺龙他爸爸耳朵里头了。贺世道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魂飞魄散，心说话坏了坏了，长城啊长城啊，你放了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这下你捅了马蜂窝，把人给伤了，咱们家是彻底的玩完呐，这完了完了完了。后来啊，经过老贺家族长出面，因为在这个村里姓贺的人不在少数，人家都是同族，其中有位族长叫贺老六，这贺老六是老大辈儿，举足轻重，说话众人都挺信服。贺老六出了面了，亲自带着贺世道去见古三麻子。武三麻的脚趾头没了，也受了伤了，打着绷带上着药，在床上哼哼唧唧紧锁双眉。贺世道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什么好听说什么吧，但是光说有什么用，几经调停，最后武三麻的提出个条件，第一赔偿损失费，我这根脚趾头怎么也得值300块大洋，我要300块光洋，现日你得给我交上来。另外这个小贺龙如此猖狂，这还了得呀，这从小看得大呀，他这么小就这么大的胆子，就这么野性，那长大了肯定是个土匪呀，这种货怎么能轻饶他，你们必须按照老贺家的家法从严治罪，不见我不答应。书说简短，经过多次协商，老贺家也接受了条件了，第一得赔人家300块光洋，第二得严惩贺龙。你想老贺家平常生活那么苦，上哪弄300块光洋去，那是钱呢，多方筹措吧。最后贺世道一狠心一跺脚，把祖上留下的4亩薄田卖了，还差点，又多方筹措，总算把300光洋凑齐了，给人家乖乖的送到古三麻子的府上，另外答应明天5时就严惩贺龙。到了第二天，老贺家的人全都赶奔祠堂，这供奉的是老祖宗啊，由族长贺老六掌刑，数说了贺龙的不是，然后让他趴到祖宗牌位的前边，抡起板子来啪啪啪啪一顿猛揍啊。其实没有数，打多点也行，打少点也行，不过就是走走形式，不管怎么说一笔写不出俩贺字来，这里边可以减轻打，手法轻点不就都有了吗？但是再轻也得真打呀，做样子也得叫人家信服。这20几板子打完之后，贺龙这屁股

0: 就长高了一寸多，是皮开肉绽。在场的贺氏宗族的人亲眼目睹，大部分都心疼。打完了之后，贺龙又认了罪，这才作罢，然后禀报给古三麻子。古三麻子一听，算了，我一个大人呢，别跟孩子置气。其实他心里明白，我要不调理这些小孩，这些小孩也不能，这个事儿也是我自己找的。再说本村老贺家人居多，真要引起民愤来，对我以后也没好处，得了，见好就收吧。所以他才答应，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贺龙啊，被搀到家里头，贺世道看着儿子眼睛都红了，一伸手把笤帚抄起来了，对着贺龙就说：孝子，我说了你多少次了，咱俩哪是父子，咱俩是冤家呀！把老祖宗留那点地，把家里养家糊口的命根子我都赔上了，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先人，今后咱家这日子还咋过法？你哪是我儿子，你就是我的要命鬼，我今儿非打死你不可呀！可大女儿贺英又过来苦苦求情：爹呀，您看看我弟弟这么小个年纪，就是错了，已经打成这样，我们钱都赔了，人家都说结束了，您干嘛还不依不饶的？可到了这个份上，日子咱慢慢的过吧，想方设法，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呗。有道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爹您说是不是？您可别打了，怎么说我弟弟也是咱们老贺家一条根呢。哎，贺世道气得也哭了，用手指了贺龙半天没说出话。贺龙回屋养伤去了。可这个事儿一场风波作为结束，别看贺龙受了伤了，心里的痛快，心说古三麻子，我也给你留点记号，叫你少了一只王八脚，这口气我也算出来了。要不说这小孩呢，躺了些日子康复了，日子照旧过，全家人全靠着贺世道挣钱糊口，那忙和累自然是贺世道的事儿，家里的地没有了，往后就得给人家打工挣租子，靠租子吃饭，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困难呢。暑往寒来，到了转过年来了，有人呢就给贺世道出了个主意，说你家长城，长城是贺龙的乳名啊，应该呀上私塾去读书去了，只要有了文化，读几天书，他的野性子也就能有所收敛。嗯，贺世道点了点头，是应该这样，但是读书也得花钱呢，上私塾也得给老师进贡啊。私塾的老师是谁呢？就咱们前文说的贺老六。贺老六啊，是本族的族长，他的正名叫贺良六，就是忠良将那个良字，有学问，他也是个秀才出身，所以大家对他都非常的尊重。贺世道找着前辈贺良六，把这个要求一说，因为贺良六呢是私塾的老师，得经过他点头允许才行。贺良六考虑了考虑，你家长城太野性了，我怕教不了啊。哎，贺世道一乐，一个小孩嘛，老师怎么领着他就怎么走，如果他不听话，你就狠狠处置他，我绝不心疼。嗯，有你这句话，我还可以考虑考虑。老人家，哎呀，我家的处境您清楚，我拿不出许多的钱来，这儿有5块光洋，孝顺您老人家吧。说着把这大洋往桌上一放，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清楚，您呢可听明白，咱说的是龙洋和光洋，也叫现代洋，那时候社会往前进，花散碎银子的地方也有，花光洋的地方也有， 一块光阳等于一两银子，您见过吗？那个银元上的带两条龙，光绪通宝是光绪年间制造的，所以人们管这个叫光阳，可不是以后中华民国那现大洋什么袁大头啊、孙中山的头像，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个时候还没有呢。把这钱一放，哎呀，这贺良六本来不想收这贺龙，但是看在钱的份上也就点了头了。好吧，亲故亲故啊，谁让他也姓贺呢？那明天就叫他来上学吧，谢谢老人家。贺世道非常高兴，回家里头把贺龙叫到眼前，又训斥他一顿，无非是上学好好学，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要再惹祸。贺龙点头称是。第二天，母亲给他换了一套比较干净的衣服，收拾得干净利落。贺龙啊，开始上学。第一件事儿，拜见老师，老师还要给孩子起个名字。这贺良六思索多时，给他起了个名叫平轩。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步青云、祥物连轩的意思。小贺龙挺高兴，自此又多了个学名，叫贺平轩。这个祠堂啊，地方不大，就摆着30张桌子。过去呢，贺良六就29个学生，再加上贺龙，一共是30个小学生，坐得整整齐齐。前面有把椅子，老师手拿戒尺往椅子上一坐，旁边是个茶几，沏着一壶茶，茶几上还放着几本书。贺良六是个大个，瘦高瘦高的老头，能高过1米8去，有一缕山羊胡子，满脸都是皱纹，但是身体挺好，声音比较洪亮。由于他威信也高，又是族长老的辈儿，所以村童们都怕他，他是不怒而自威呀。那时候上私塾基础课是什么？就是3本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后来有人笑谈这3本书叫三门小钢炮，这是读书的根本。开始学这三字经，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闭着眼睛是摇头晃脑，把那字儿变成了唱音了。他怎么教学生们怎么学，他在那摇头晃脑，学生们也摇头晃脑。就见贺良六弹奏了一声，注意啊，我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听见没？
1: 听见了。
0: 打这之后，小贺龙开始读书。他能读得好吗？他能安心读书吗？当然不能。往后贺龙捅的那个篓子就更大了。《贺龙全传》第5回。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到了读书的年龄，拜贺良六为师，开始学习。但是贺龙这个孩子好动不好静，什么事儿都找死理儿，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就拿上课来说，那会儿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叫开门砖，又叫三门小钢炮，为日后的学习打基础的。咱也说了，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是摇头晃脑，一边唱着一边说，学生们也摇头晃脑，一边听着一边唱。贺龙觉得这事儿挺新鲜，先学三字经，后学百家姓，就学了不少天。这贺龙心里就发烦，心思念书就这么回事，啥意思？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的说，也不懂的是什么意思，老师也不给讲解，真憋死人。这一天呢， 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老头又教给他们三字经，我念一句，你们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学生们跟着唱了一遍，念了到第三遍的时候，贺龙不念了，腾他站起来就质问老师，我说师父，我有件事想问问您行不行。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没有，哪有学生敢问老师的，没一个敢提问题的。学生们全愣住了，瞪眼看着贺龙，连贺良六也是一愣。老头手捻虚髯瞪着贺龙，沉着个脸就问，说吧，什么事儿？师父，您老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到底这几个字啥意思，您给我们讲讲。还没到讲的时候，你性子急就开始问上了，也罢，为师就给你们讲解讲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一生下来性情就是善良的，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都是好人。贺龙一听完乐了，师父，那我就不明白了，生下来都是好人还读书干嘛，读书不就学坏了吗？这些学童们一听，哗哄堂大笑。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啪把桌子一拍，放肆，不准你亵渎圣人书，你这小子不服管束，胡说八道，这还了得。说着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颤颤巍巍来到贺龙近前，把手伸出来。贺龙不敢不听啊，把左手伸出来高高举起，再看贺良六毫不留情，对准他的小手啪啪啪，就是三板子。哎呦，那板子打手心那玩意儿疼得要命，都钻心了。那位说，你怎么知道？哎，我也挨过戒尺，我小的那时候也读过私塾，那私塾啊相当简陋，里屋是女生坐在炕上跟师母学，我们在外屋桌上跟老师学，老师就拿着把戒尺，不过不是铁的，是毛竹啊修理成的，上的没有毛毛刺儿。老师老拎着那么个戒尺在我们面前晃悠，谁写字写的不对了，写的不好看了，谁违反校规了，就得挨戒尺。有一回我也是背三字经没背下来，挨了一戒尺，那家打上的疼的真是钻心透骨啊。往往学生们挨了戒尺疼痛难忍，直掉眼泪，怎么办呢？要冬天好办，冬天呢把这手伸到雪堆里头去，让那雪一冰，哎，这手是慢慢才能见好。夏天的时候就用凉水涮，拿凉水浇，拿凉水泡，这手也能够止痛。哎呀，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挨揍，这小贺龙也不例外呀。挨了三戒尺之后，老师才说，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你再要胡说八道就不是三手板的事儿，听见没听见？贺龙点了点头，接茬又学。到了第二天了，贺良六一琢磨，别念三字经了，改学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学了几天之后，这天上课，贺良六用手一指贺龙，我瞅你学的时候眼睛往门外看，你也不全神贯注啊，你是不是思想溜号了？没有，我认真地学呢。是吗？你今天就给我背背百家姓，我教的是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背不上来我不饶你。贺龙就有点紧张，其实啊他不爱学，老师教的是什么他都记不清了，可当着众人的面叫他背， 他真有点触头，不背还不行。可这词儿一到他嘴里啊，变了，他是连编再背，他是这么背的，赵钱孙李，老师拿笔，周吴郑王，老师上床，冯陈楚卫，老师盖被。学生们一听，哇，全笑上了，这叫什么百家姓啊？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我说你满嘴喷粪胡说八道，我这么教的吗？啊，你这词儿都从哪儿学来的？我非打你不可。打完了手板，又罚贺龙上门口去跪着去，要跪一天，不准你听课。贺龙没办法，就跪到门口去了。人家学生们玩啊笑啊都没有他的事儿，他直溜溜就跪着。咱没说吗？贺良六上了年纪了，实质上只教一会儿，他就留点作业，他出去去散步去了。在他散步走了之后，贺龙噌就站起来了，毫不介意，跟这些小同学们又说又笑，估摸着老师要回来了，贺龙接茬又跪在那儿了。晚上放学再回家，可是他经常这样，贺良六就有点不耐烦了，用手指着贺龙，我说贺厂长，往后你再这样我可不教你了。没想到贺龙腮帮子一鼓，你不教我了，我正想不学呢，我早就学腻歪了。哎呀哎呀，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你除名，明天不准你上学了。当天晚上，贺良六找到贺龙他爹贺世道，把这事儿说了。贺世道一听啊，连连的赔礼呀、啊，老人家，这孩子生来就野性啊，我没少为他费心，你老就原谅他一次，不行不行。我说贺世道，你就给我1000块光洋，我也不教了，明天不准他上学了，这学生我教不了。得，打这之后，贺龙就终止了学习了。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您了别生气，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拘束，那往那一坐，那酸的后槽牙都疼，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我想学武。什么？口气不小啊！能文尚武，男人本色呀。那学文不容易，学武就更不容易啊！啊，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那得这二五更的功夫。”弯腰劈叉是寒暑不废，你能吃得了那苦？能，我肯定能，不信您就打我。哎呀，贺世道一想，遇上这样的儿子怎么办呢？学武就学武吧，也就同意了。打那之后，父亲开始教儿子学武，这贺世道的武功还不错呢。当然了，跟那电视剧上那些大侠那没法比，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武艺而已，要不他身子骨怎么那么结实。这贺龙啊，您还真别说，学文不爱学，学武有兴趣，爹怎么教他怎么学，不会他不睡觉，不会他不吃饭。3个月过后，这功夫练的还真就挺好。他爹一看，行，这小子既然对武艺啊感兴趣，将来背不住也有出息，我呀就好好教他。半年过后，贺世道没得可教了，自己会的全教给儿子，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练，比自己一点也不逊色，只是小而已。这要长大成人之后，肯定是个有名的武术家。父亲一高兴，想起一个人来，是远亲，叫贺世远。这贺世远练过鹰爪力、铁砂掌，人家是真本事、真功夫，所以这贺世道就请贺世远来任教。一开始贺世远不敢答应，为什么呢？他知道长城的为人，这孩子十分的野性啊，这我把这真功教给他，他长大惹了祸可怎么办呢？所以不敢真教，就有点搪塞。后来见着小贺龙了，长得虎头虎脑的， 那小嘴跟梆子一样，是叭叭的。

0: 让他练练功夫，一看行，这孩子是这个材料，贺世元也就打消了顾虑了，开始教给他真功夫。因此贺龙跟贺世元又学会了铁砂掌硬气功，不容易啊。咱们说着很简单，实质上贺龙真没少下功夫，满天的星星他就起来了，开始练功。什么不会他是一定要练，多能会了多能为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能学那么快吗？把硬气功学到手了，贺世远高兴啊，告诉贺龙，这个功夫学到身上是防身的，可以防身，可以护家，但是不能够惹祸，你懂吗？出手不能太狠，要把人打伤了，你要担责任的。我知道，我知道，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您听听，这么点个小孩是语出惊人呢。他们本村有位老先生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他跟贺世道有交情，老头是个热心肠，听说贺龙学武学得不错，老头都替他们老贺家高兴啊。这天古兴楼见着贺世道就说，世道啊，尝尝这孩子我看是个将才呀，教他吧，没错，将来肯定得有出息。因为这个古兴楼年轻的时候上过武当山，学过一套武当拳，老头也是高兴了，天天到老贺家来就传授小贺龙武当拳。哟，贺龙啊比吃蜜还甜呢，认真地学，半年的时间把这套武当拳全学会了，啪啪啪啪一练，把古兴楼乐的，哟，这孩子真聪明。世道啊，你应该为你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高兴啊！将门出虎子啊，我敢断言，将来是一员虎将，有大出息呀！哈哈！哎呀，贺世道听完了，点了点头，但愿如此吧。不过老人家，我总担心这孩子将来惹祸。哎。惹祸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呢，哎，你听过小说《薛刚反唐》吗？我知道一点，哎，那薛刚吃酒带醉，打死太子，惊崩圣驾，这人知道吧？知道。那后来那不就是六国的大元帅吗？老薛家世代封侯拜相，那不都是薛刚给打下的江山吗？所以说呀，小贺龙将来肯定有出息，你别老担这心。贺世道点点头，也只好听天由命吧。书说简短，转眼到了8月15了。嘿呀，这天晚上月亮比什么时候都亮，跟一盏天灯一样，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贺世道高兴，把存的俩钱拿出来了，请古老爷子喝酒，在院里摆了张桌，爷儿两个是边喝酒边谈，小贺龙在旁边站着，古老爷子捻着壶看着贺龙，心里的高兴，尝尝你练功练得怎么样？
1: 我觉着还行。
0: 是不错不错呀。哎，我说世道啊，你别看你是当爹的，孩子今年10岁了吧？贺龙点点头，整10岁。世道，你儿子都10岁了，真要是你们爷儿俩翻了脸一交手，你未必是你儿子的对手，是吗？哎，你问这话呀，就是不服气。今天晚上这么办，你们爷儿俩比赛一场，我给当当评判怎么样？看看你们爷俩谁高谁低。贺世道不以为然，一，父亲跟儿子比武有点掉价，二，自个儿是大老爷们儿，能跟孩子伸手吗？但是古兴楼这老爷子兴趣来了，非让他们爷俩比不可。后来贺世道没办法了，回头看了看贺龙，敢跟你爹比吗？ 那有什么了不得的？五场之上不分长辈和晚辈。行啊，那就来吧，来吧。这爷儿俩说比还就比开了，在月光之下，人来人往，四壁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比得十分精彩呀、啊！古兴楼后悔，要知道这样把乡亲们都找来，叫大家鼓掌助兴有多好。我一个人把这眼福了，旁的人都不知道，真是遗憾呐、啊，遗憾呐、啊！老头激动地在旁边直鼓掌。比完拳脚之后，贺世道不服，要比家伙事儿，比什么？比棍。爷儿俩每人一条齐眉棍，开始这一动手，你再看小贺龙，这条棍是颇锋八打庄家十六棍呢、啊，又朴实发力又猛，呼呼刮风，那进可以攻，是退可以守啊！哎呦，贺世道一开始没介意。后来真就使上劲儿的，使上劲儿也白扯，真不是儿子的对手。后来是步步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并为还手之力呀、啊。贺龙一看，把他父亲都逼得墙角去了，往后一撤身，把棍招一收。爸爸，您别生气，赶紧把汗擦擦吧。罢了罢了，别说这小子还真下了功夫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古兴楼也乐得不得了。世道啊，怎么样，这孩子有出息了吧？今年才十岁，这要长大成人之后，那十分了得呀，在我们这一代堪称头字号的英雄好汉。小贺龙也高兴了，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古兴楼老爷爷，您说我功夫怎么样？好，不错，照这样学，我现在这本事可以不可以打天下？可不，古兴楼一听这话就一哆嗦呀。什么叫打天下？打天下就是造反，那能随便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点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老头点了点头，长城啊，这种话说不得呀，你应该说能不能打遍天下？听见没听见？这么说吧，你要认真的学，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要这样下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爷爷给你打保票。至于打天下嘛，那得有大本事，像什么《三国演义》里边的赵云、张翼德、关云长。得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者方能打天下，你还差得远呢，好好学啊。哎，打这之后，古兴楼是几乎天天到老贺家，大家对老头出于尊重，老头家里有个大事小成，老贺家是全力以赴。眼看到了九月了，收成过后了，有一天呢，古兴楼老爷子要去县城办事儿，看望一个老朋友，顺便呢把点山货卖了，换点零花钱。老头一个人啊出门太孤单，要带着小贺龙一块儿去。有贺龙一听是喜出望外呀、啊，老爷爷太好了，我陪您去，保证您开心解闷。贺世道就说：“尝尝。”你陪着老爷爷去，我不反对。你要照顾老爷爷，千万别闯祸，记住了吗？爹，我成什么人了？干嘛我一出门就闯祸呀？您把这话挂在嘴上了，我肯定不惹祸就得了。那我就放心了。爷儿俩高高兴兴背着兜子开始上路了，是边走边谈。从这儿到县城三四十里地。他们这的人交通不便，走山路都走惯了，高岗下坡是毫不费力呀、啊。那老头过去在武当山也学过本事，腿脚灵活，小贺龙自然就不必说了。一边走一边谈，谈什么呢？讲古论今。这老骨头就开始讲大帅岳飞岳鹏举的故事。 岳飞如何和周同学习武艺。

0: 如何抗金呀，说的小贺龙是热血沸腾啊。老爷，您懂得的事儿真多，还有没？再给我讲讲。还有瓦岗山的英雄好汉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些人都十分了得。哎，水浒里边的武松、林冲，那也是名扬天下的好汉。我把我会的全告诉你啊。哎，边走边讲，小贺龙啊一点都没觉着累，说话之间就到了县城的东关了。哎呀，一到了东关，老骨头是见景生情啊，站那儿不走了。贺龙不知道为什么，老爷爷，离这城门不远了，您怎么不走了？走不动了，那咱找个地儿歇歇吧。非也呀，孩子，你记得不？过去我给你讲过唐曾祖父贺廷弼的故事。我知道啊，你唐曾祖父就是在东关那块草坪被人家杀害的。每当我走到这个地方，触景生情，我就想起当年的事儿来了。小贺龙也愣了，哦，就是眼前那块草坪，就在那儿被砍的头啊。刘氏兜头也是在那儿啊。小子，我领着你到这故地重游，就是叫你啊别忘了你唐曾祖父，你明白吗？老爷爷你放心，我一定要做他那样的人。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 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大卷。本期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儿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

触电。暴雨袭来，昼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1: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奋进力量。
1: 我省进入防汛过渡期，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线。
0: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今天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0: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2: 军火号令起。
3: 在重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4: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5: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3: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6: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7: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3: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6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8: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5A级和4A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3: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6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

0: 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1: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0: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2: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0: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2.0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3: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4: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5: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6: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5: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河钢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7: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5: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凸度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8: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四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5: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6: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5: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

0: 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和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1: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0: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风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和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和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2: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0: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3: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和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4: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5: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4: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6: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4: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7: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8: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赤胆世界体现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9: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1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

0: 及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16号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多蓄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当前各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京东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当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0: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通过全省奶业发展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4: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3: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5: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3: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生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0: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1: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十一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等四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十五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去年正式推出一年来，已累计销售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
2: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我省三个案例入选。冀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两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1: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一定摇》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市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三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2: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后的深化底蕴与时代活力。
1: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地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2: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征兵工作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专科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
1: 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水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十四

0: 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1: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1: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多个。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格。
0: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1: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了僵局。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哎呦。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
2: 啊。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2: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2: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2: 嗯，
1: 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2: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

0: 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0: 不是，
1: 等我一会儿啊！
0: 啊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哦，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就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
0: 嗯、
1: 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嗯，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哎，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小小小，哎，
0: 对，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得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1: 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啊，试试，我听听听。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

0: 哎呀，
1: 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哎哎，好，等会儿，等，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又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环。
0: 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那你笑不笑？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看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

0: 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三 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得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您那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
0: 你看，
1: 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1: 才不
0: 愿
1: 意！你看看，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这，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哎、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记这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那、就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
0: 哎、
1: 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玉，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哎，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玉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是玉语哦。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热情。
1: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我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啊，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
1: 哎，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
1: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行吗？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

0: 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1: 好，
0: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1: 哎呦，
0: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项柱。
0: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0: 头次见面。
1: 对对对对对，
2: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行行，
1: 玉宇。
0: 哦，行行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
3: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玉宇啊，
0: 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姑娘。
0: 妮儿啊，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哦，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哎，
0: 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怜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怜了还。
1: 啥呀？海水可怜
0: 啊。亮。
1: 多亮啊。
0: 问清楚了。
1: 多亮。可亮可亮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了呀。
0: 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啊、
1: 嗯、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
1: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如此。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如此，
1: 我来如此，
0: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1: 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1: 行行行，
0: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
0: 行吧，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4: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1: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0: 我以为京班呢，我。
1: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哦，我看一下，我看这
1: 五十六克拉。
0: 哟，
1: 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1: 行。
0: 对对。
1: 饥寒交迫。
0: 对对对。
1: 好难演。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0: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
1: 当然了，玉宇啊，音乐，
0: 天哪，
1: 开始。
0: 嘿嘿嘿嘿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

0: 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0: 哦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0: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1: 杰克，你看，水来了。
2: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
0: 怎么？
1: 我歇死你！我。
0: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1: 谢克，
2: 如此，
1: 我可能不中了。
2: 如此，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2: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2: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禁在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3: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0: 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7: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8: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9: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1: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 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6: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6: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8: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0: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9: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20: 到
19: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8: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

0: 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5: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 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强调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樊红平出席。
2: 樊红平与明阳集团高级副总裁葛日图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1: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专栏播出。坚定信心，深耕实体，勇担使命。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在参会企业家中引发热烈反响。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围场生态赋能文旅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4号，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后，我市衔接召开会议，就做好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卢建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出席。卢建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省委省纪委对全省集中整治工作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纪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把

0: 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全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卢健强调，要聚焦重点提升集中整治治效，要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扎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中小学校园餐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残疾人等级评定等重点项目，以点带面推动集中整治治效整体提升。要紧盯排查发现问题，迅速开展回头看，确保全面彻底整治。要加快整章建制，针对性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流程，健全防控机制，细化监管举措，切实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卢健强调，要将集中整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集中整治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促进主导产业发展。要将集中整治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健全群众评判工作机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将集中整治与优化改进干部作风结合起来，引导各级干部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宗旨意识、担当意识，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卢健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切实压紧压实党委主体责任、部门牵头责任和纪检监察部门统筹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有关市领导等在市主会场出席，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记者福东、尚静报道。8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与明阳集团高级副总裁葛日图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我市与明阳集团开展深度合作进行沟通交流。樊红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葛日图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明阳集团长期以来给予承德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持风光水储清一体布局，加快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樊红平表示，明阳集团是我国风电行业的龙头企业，双方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希望明阳集团立足自身优势，在新能源装备制造、智慧储能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吸引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推动承德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市委市政府始终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承德更好更快发展。葛日图介绍了明阳集团业务开展及与承德合作情况，他表示将继续深耕承德，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着力延伸产业链条，不断优化合作路径，拓展合作空间，为承德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有关市领导参加座谈。
0: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的召开，释放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赋能市场主体、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会议部署举措精准务实，干货满满，直击痛点，句句说到企业心坎上，让参会企业家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信心倍增。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大会为企业发展吃下定心丸，注入强心剂，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担当，未来将扎根本土、深耕主业、创新实干，积极抢抓发展机遇，为承德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承德天大凡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刘松，
2: 前几日参加完全市的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之后呢，感受颇深，切实地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对提升全市营商环境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这几年呢，也是感受到了承德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明显变化，无论是从住企代表的联络，还是从一些产业政策的一些宣传，包括还有一些产业资金的对接，让我们明显感受到了承德优化营商环境的改善。下一步呢，也希望承德的优化营商环境能够继续的持续得到优化，让企业能够专心的搞生产、搞创新、搞项目。
0: 景富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振东，
3: 真切感受到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局政务服务高效、政企沟通流畅，在企业生产经营合规发展上得到了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期盼着继续夯实法治营商环境，加大对承德道地药材、中医药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在高端人才引进、引起融资对接、品牌赋能方面给予更多助力，助力本土中医药企业守正创新，把承德中医药产业的优势进一步加强。
0: 宽广控股集团副总裁沈南，
4: 宽广超市在承德已经发展20年了，从最初的一家门店到现在拥有25家大中型超市、106家社区便利店，年销售额超过25亿元。一路走来，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承德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这些年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企业办事越来越方便，政府的服务越来越主动。以前办一些业务可能要跑好几个部门，现在很多事情网上就能办，高效办成一件事儿，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承德速度。税务部门会主动上门宣传优惠企政策，市领导多次到宽广调研了解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帮我们协调解决实际困难。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过去的企业找政策到现在的政策找企业，从办事一次成到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承德用政务服务的温度提升了企业发展的速度。我们也希望承德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让企业能够在这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为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作为承德重要的城市门户，承德南站近期完成一轮综合环境整治提升，从停车接驳、导视系统到道路安全设施同步优化，切实解决旅客出站换乘堵点，为市民和来城游客带来更加安全顺畅的出行体验。请听本台记者侯玉航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5: 作为来城游客踏入承德的第一站，承德南站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7月，承德高新区管委会启动承德南站周边环境综合整治，一场从地下到地上、从硬件到服务的全方位改造拉开帷幕。
6: 整个南站更新了一套指路标识、出站口、地下车库、站前广场全覆盖。那站外呢，立了彩色的指示牌，我们可以看到啊，出租车、公交车、旅游巴士、网约车、停车场各有各的专属颜色。那扶梯口呢，也装了综合指示牌，地下车库标清了各个主干道的方向，从出站那一刻起，不用问路就能找到自己要坐的车。那咱们现在来到了全新规划的出租车候客区，这里呢设置了回转栏杆、规整排队路线，最多呢可以容纳250台出租车，同时呢可以满足320名游客候车。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地下一层，地下一层呢是专门留给网约车的区域，这里呢规划了100个固定车位，还预留了100个备用车位，同时呢还配套了宽敞的室内候车大厅。那目前呢这片区域还在有序的施工当中，待施工完成后呢，打车软件也会同步更新地下停车场的精准上车点。那除网约车专区之外啊，地下呢还规划了大面积的私家停车区域。那我们继续来往地下的2、3层来看一看。那地下2层、3层呢都是我们的私家车专用停车区，2层加起来呢有1085个车位，不管是自驾来游玩还是家人开车接站，停车位完全足够用。
5: 乘客刘米奇
7: 觉得承德南站的变化非常的大，不光环境敞亮，还有新增的引导路线和标识都非常的清晰，坐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路线规划都变得非常合理。
5: 从地下停车空间到地面设施升级，从交通分区规划到精细化导视布设，承德南站综合整治聚焦换乘痛点，打通出站最后几百米，地下地上协同发力，完善接驳功能，优化门户形象，让旅客出行更加高效安心。承德南站改造项目负责人董俊明：
8: 南站本次综合整治，紧扣乘客换乘需求，补齐南站配套短板。改造完成后，理顺了人车通行。

0: 秩序，根治了找车难、车流混乱等问题，打造出一站式便捷的换乘枢纽，也更好地服务文旅发展。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坐落于塞罕坝脚下的围场哈里哈镇，全力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向文旅产业优势加速转化。大批京津冀游客慕名前来观光度假，乡村民宿人气持续走高。请听报道。
2: 烈月温泉小镇坐落于素有塞罕坝下第一村美誉的83号村内，乘着旅游旺季的东风，民宿小镇客流持续增多。民宿经营者巧妙地将山野自然风光与温泉康养业态深度融合，雅致通透的客房搭配特色温泉体验，塑造了康养休闲特色。烈月温泉小镇云岚雅居温泉民宿负责人李海涛：
3: 很多游客都是冲着咱们这边的自然风光、本地民俗过来的，住下来体验农家饭菜，就近游玩。现在忙归忙，但是心里挺高兴，也真切感受到咱们本地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
2: 满乡民宿2号院负责人于丽红：
4: 进入旅游旺季以后，我们民宿客人多了不少，平时每天都有不少客人入住，一到周末节假日基本全部满房。
2: 火热的客流带动民宿生意稳步向好，经营者们在环境卫生、餐饮服务、特色体验上下足功夫，借着文旅发展的浪潮，稳稳吃上了生态旅游饭。生态价值转化带来的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百姓身边，优美的湿地风光吸引游客远道而来，各具特色的民宿留住游客匆匆脚步。围场哈里哈镇正一步步从过往的过境途经点转变为游客愿意驻足停留、开展深度体验的休闲目的地。
1: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5: 近日，承担滦平县集中供热工作的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今年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警示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线、老化破损阀件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
1: 近日，平泉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医务人员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
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5: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听众朋友，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大雨，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再次提示您，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大雨，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

0: 爱军情，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4元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0: 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5: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

0: 当中，双桥区环卫局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提升我市市区环境卫生情况所开展的工作和大家所关注的公厕建设、垃圾转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环境卫生呢，是咱们城市的脸面啊，也是民生幸福的底色，更是一座旅游城市呢最直观的文明名片。良好的人居环境呢，整洁的城市风貌，离不开环卫工作者呢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细化的管库和常态化的一个整洁的提升。那么为了使我们的生活的城市呢干净整洁，那么双桥环卫在上半年重点啊都开展了哪些的工作，我们请陈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1: 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以下几个工作。一个就是实施了精细化管理，对全区将近900万平方米的保洁区域啊实施动态管理、动态化、网格化监管，就是严格推行主次干道分级分类作业标准。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现在已经达到了100%，有效保障了全域环境卫生的高质量常态化。二是公厕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全区总共223座公厕全面实施就是专人值守、定时保洁、设施完好的标准，重点加强了无障碍设施、通风除臭等细节管理，切实提升了市民的如厕体验。三是开展了春季环境卫生整治，重点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河道沿岸等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清理，并同步加强了市容秩序维护，营造了整洁有序的环境。四是推进垃圾分类，每月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分类意识，同时硬件设施呢也在那个不断的完善。上半年我们建成并投用了智能回收箱20台。
0: 其实结合咱们日常的工作，包括日常的巡查和群众的反馈啊，那么目前咱们市区的环境卫生管护工作还存在哪些这有待破解的一些难点问题呢？
1: 当前啊，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部分区域的保洁仍需提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对车窗抛物这个不文明行为啊，还是时有发生，就是对我们保洁工作呀，就是安全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主要是这两方面。
0: 那么针对啊，你所介绍的这些现存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持续优化咱们城市的一个环境，兼顾市民的生活和游客的体验，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设备的一些更新呀，包括人员队伍管理等等方面，又部署了哪些针对性的提升举措呢？
1: 从设备方面呢，我们就是持续投入更新环卫作业车辆，就是累计更新了15台，然后确保核心区域机械化清扫覆盖率稳定保持100%，然后同时呢维护公共设施，更新更换了果皮箱50余个，垃圾桶300余个。人员方面呢，就是一方面组织定期业务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就是严格执行网格化管理，压实责任，并加强对第三方服务企业的沟通协调和日常监管。通过每天的环境卫生巡查，确保各项服务标准落到实处，质量持续提升，从而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0: 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环卫作业的基础保障呢，也为全域的环境常态化的保洁呢提供了支撑。我们主城区啊，其实老城区是占比比较大的，这个街巷啊，这个布局也是比较复杂的，大量的这个背街小巷啊，包括胡同支路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狭窄的。咱们比如说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大型的这个清扫设备啊、车具啊，可能无法全覆盖的作业。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密这个保洁的频次？包括尤其是咱们春季的这个杨柳飞絮啊，包括马上秋季的落叶高峰期，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清扫方案呢？陈局长
1: 啊，因为咱们主城区这块啊，受地域影响，咱们很多的沟岔比较多，背街小巷也比较多，然后一到晚上呢，咱们停车也非常的普遍，然后确实给我们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就是对于背街小巷等机械就是无法进入的区域呢，我们就是增派保洁人员加密人工清扫的频次，就是确保每日至少清扫2次。然后在小区出入口啊，还有一些公交站台等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就实行不间断巡回保洁。对于春季杨絮、秋季落叶的，我们就是采取都是施法作业，就是增加洒水降尘的频次，并及时清理积聚的杨絮，防止二次污染吧。然后秋季的时候，我们就在重点路段安排夜间清扫，避免影响白天交通。同时呢，我们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作业计划，确保特殊时期环境卫生质量不下降。
0: 这个有效地破解了咱们这个市区老旧街巷包括特殊时期的一个保洁难题，也让咱们城市的里子和边角呢能够更加的干净。

净和整洁。其实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啊，其实前期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市公厕的一个问题。这个城市公厕呢，是展示咱们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是贴近民生的一个公共服务设施。那么作为咱们知名的旅游城市啊，如厕环境便民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咱们群众的一个幸福感和游客的满意度啊，也是多年来这个市民和游客持

出行、休闲，包括交通枢纽等主要场景的需求，就是基本形成了覆盖较为合理的那个服务网络，就是力求满足大家日常如厕的需要。就是按照那个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原则，持续推进公厕新建改造工作。上半年呢，我们对12座公厕进行了升级改造。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七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记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1: 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

0: 脸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嗯，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来
1: 啊，
0: 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儿的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给他。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听。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嚷什么？
1: 你瞅我嚷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那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
1: 就唱，
0: 就嚷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环，
1: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错才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那你笑不笑？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看相声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狠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
1: 还拍一三 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得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是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
0: 你看
1: 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1: ，
0: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哦，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粤语。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那就就，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粤语，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的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都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
1: 是、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

0: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
1: 不是不让行。
0: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不，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我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好不好？
0: 船，
1: 这个船段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啊，
0: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0: 哪儿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哎呀，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1: 啊，
0: 人家不行这个。
1: 咔嚓！
0: 哎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哎呀，
0: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0: 你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0: 哎，对，
1: 行，
0: 行吗？
1: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0: 嗯。
1: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有一个。
0: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1: Ruth。
0: 哎。
1: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哎。
0: 好。
1: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1: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1: 相中这个肉丝了。
0: 哎呦，
1: 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1: 但是肉丝不喜欢。
0: 哟，
1: 哎，
0: 喂，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1: 肉丝想轻生了。
0: 哎呦呦呦，
1: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
1: 玉宇。
0: 哦，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晒着玩意儿，
2: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1: 行了，
0: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玉宇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妮儿，
0: 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哦，这肉丝儿这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哎，
0: 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亮，
1: 多亮啊！
0: 问清楚了，
1: 多亮，可亮可亮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的还怪带劲了呀。
0: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嗯、
1: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来，
1: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如此，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以为。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有，看这个，
0: 56克拉。哎呦，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0: 行。
1: 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哦、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找点浴池的感觉，一会
0: 儿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3: 如此，
0: 我可能不中了。
3: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3: 哎，有我没我一样的吧。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3: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范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范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范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